这些歌曲不仅陪伴了90后的成长，也成了他们心中的永恒的回忆。每当听到这些旋律，都能唤起很多朋友的美好时光、美好回忆。歌曲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代人的情感寄托和文化符号。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来，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呢是高考第一天啊，这个通过 FM 105.4呢是正式的问候一下各位考生，祝各位考生能考出自己真实水平好成绩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道路封闭的管制公告啊。现在目前呢这个此时此刻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后天三天的时间啊，滁州市呢二中实验中学的高中部、滁州一中以及滁州六中这四个地方呢是设为了考点，然后呢也是有管制。比如说从今天开始呢，今天上午的7:20到12:30，下午的是1:20到18:00啊。明天呢6号是礼拜一的7:20到11:00，下午的13:20到18:00，时间呢跟今天差不多，但是呢可能会上午会早点放啊。然后呢这个6月9号最后一天的上午的6:50就开始了，各位啊一定要提前注意一下，一直到中午的12:50，下午的是13:00到19:00，这个时间段呢是交通管制。二中实验，你就这样讲，1、2、6、10三个学校，四个学校啊。那么二中封闭的地方呢是明光路，就是南桥路的定远路，哎，这个涉考车辆的凭准考证到考点前即停即走，下车走人，哎，交通拥堵时候呢可能会禁止四合路车辆驶入明光路啊，而英语听力时段的明光路以及是沿线的相关的四合路、南湖路的禁止通行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一中，滁州一中呢附近呢是仁和路、滁阳路到珠港路路段禁止无关车辆通行啊，滁阳路、仁义路到阳明路路段禁止货车等大型车辆通行，外语听力期间滁阳路和仁和路是禁止走的。实验高中部在西街外环那边啊，矿山路、采石街等一些车辆道路是禁止通行，西街路、天长路至南阳路路段禁止货车大型车辆通行，然后呢外语听力期间天长路到狼牙路中间的西街的外环禁止通行，好吧。最后一个是六中，同乐路、中都大道到永乐路路段、永乐北路、龙盘河禁止车辆通行。英语听力期间，那个时间呢，我们将会在上述路段加上花亭路都是禁止通行的啊。龙盘河到永乐路到中都大道都是禁止通行的花亭路，好吧。请各位相关的司机朋友们为我们的考生让开更加通往成功之路。哎，这首歌来自于南征北战，叫做《骄傲的少年》，送给各位。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冠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每当我悲伤过，
1: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林俊杰这个名字在华语乐坛就是品质与才华的代名词，他有一首首歌陪伴我们度过无数或悲伤或喜悦或迷茫的时刻。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一头扎进林俊杰的音乐世界，好好来聊聊他的那些音乐新作，继续来感受他的音乐独有魅力。先生对于林俊杰的记忆是从小时候那首《圈圈年年圈圈的江南》开始的，后来到《杀手编号89757》，再到《豆浆油条》等一系列歌曲啊，让林俊杰一直以来都是我的音乐偶像。不知道大家现在对于林俊杰的新歌有没有接触？说实话，先生在几个晚上的恶补之后呢，发现林俊杰的新歌真是越来越好听了。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这首歌可是这届2020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林俊杰亲自作曲编曲，还搭上了老搭档易家扬作词。一开口，那熟悉的嗓音就把我们拉回了时光隧道，回忆起那些年和林俊杰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歌词：我是一个到终点然而又要起跑的人，这句歌词太戳人了，像极了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行的样子，也是林俊杰在音乐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宣言。一起来听听这首《光阴》。

运与愁这首歌是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新专辑主打歌，歌词开头以基督教中人类起源引入，讲述了人类与命运、爱情等关系，编曲也独具特色，营造出独特的氛围。 MV 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一对情侣的故事，一起来听一听。

0: 裹着心的光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曲，旋律充满力量，歌词光拿乌云揉成团，像金鱼吻着浪，叫我和你去飞翔，充满了画面感，传递出了面对困难时要勇敢向前，怀揣希望的信念。
1: Thank you。 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林俊杰的新歌呢，这首《黑夜问白天》是以独特的视角唱出了黑暗中的挣扎，渴望光明的心境。林俊杰用撕裂感的唱腔展现内心痛苦与挣扎，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人间，副歌部分给人冲破黑暗的力量。

小瓶子这首歌是电影《假如王子睡着了》的印象曲，旋律轻快温馨，唱出了恋爱中的纯真美好的模样。如歌词，你的微笑像日光的预告，把忐忑都照耀，充满了甜蜜感。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林俊杰版本的《起风了》，原唱呢是来自于高桥优的谱曲，林俊杰也唱出了自己的风格。走过这世间万般流连，翻过岁月不同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歌曲充满了青春回忆和对生活的感慨。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丹宁执着》，发行于2017年，收录于专辑《伟大的渺小》当中。歌曲以牛仔裤诞生的爱情故事为灵感，林俊杰将抒情流行进行朋克摇滚化处理，鼓和贝斯营造的节奏强烈，

0: 一好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被一首歌打动，这首歌名字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当时在大学期间，这首歌一直陪伴着我，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支持。每当听起这首歌，都会想起曾经的那段充满希望的时光。

其实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张栋梁的演绎为这首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其更加深入人心。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不同歌手对于同一首歌曲不同的诠释，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爱情和陪伴永恒的追求。

歌曲来自薛之谦的《刚刚好》。该歌曲推出前，薛之谦更多的是以诙谐搞笑形象出现在综艺圈，但一直有歌迷翘首以盼，并不停地询问薛之谦什么时候要再唱情歌。薛之谦为了回馈一路支持他的歌迷，《刚刚好》这首歌就应运而生。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OK，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分享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话题：曾经是否有被一句歌词所打动过？这首歌无论何时听，应该都会被打动吧。

在花样年华的年纪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也是遗憾的。17岁的爱情那真挚那美好，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

和一生消磨邀请了四位歌手分别献唱一首歌，其中李荣浩负责片尾曲《不将就》。李荣浩和黄晓明根据电影的核心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结合电影中何以笙和赵默笙不将就的爱情态度和他们之间美好的爱情神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胡歌的《忘机时间》。在《仙剑奇侠传三》中，词作者创作了现代版和古典版两个版本的歌词，两首词让制作方难以抉择，只好在公司内部发起投票，结果投票选中了这一首。

继续讲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金娜分享的这些歌曲让我们深刻体会到音乐和文字的力量，他们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指出心灵的内心深处。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

0: 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一些粤语情歌，第一首来自李克勤《一生不变》，这是李克勤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中收录的歌曲，也是1989年亚洲电视剧《蓝月亮》的主题曲。歌曲是以失恋为主题，歌词通过就算分开一生不变的执着，刻画了恋人间的无奈与眷恋。李克勤在演唱会版本中重新演绎时，保留了原版情感浓度，并且加入了新的编曲元素，也强化了歌曲的感染力。

容祖儿在2003年发行专辑《我的骄傲》，有一首歌叫做《习惯失恋》，通过自我反思与情感剖析，展现了爱情当中的卑微姿态。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源于林夕的情感经历。容祖儿以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演绎了歌曲的哀婉情绪。

2005年 Twins 发行了专辑《见习爱神》，有一首歌叫做《星光游乐园》，以甜蜜的旋律和青春叙事的风格著称。歌词描绘了游乐园的浪漫场景与情感约定，传递了恋人间的甜蜜与对永恒爱情的向往。作为 Twins 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也延续了组合一贯的少女系风格。歌曲融合了流行与 R&B 元素，旋律轻快易懂，歌词简单直白，展现了青春恋爱当中的悸动与美好期待。

杨千嬅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以都市情感为主题的作品，叫做《只谈风月不谈恋爱》，通过谈论文学作品、影视剧、足球赛事等话题，隐晦表达情感回避的心理状态。杨千嬅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也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甜蜜与苦涩。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

0: 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粤语情歌。2008年，蔚蓝发行了专辑，收录一首歌叫做 My Cookie Can， 以甜蜜的恋爱视角和轻快的旋律著称。歌曲的名称是源自粤语我的小饼干罐，通过收集甜蜜回忆的意象，表达恋爱中少女的心绪。蔚蓝用其标志性的温柔声线演绎，将恋爱当中的甜蜜和依赖感的画面刻画得细腻和自然。歌曲融合了流行与 R&B 元素，旋律简洁上口。

2017年，蔚蓝发行了他的爱情三部曲的最终篇章，前两部为《燕殇》和《天敌》，共同构成情感递进的序列。第三章叫做《一格格》，作为三部曲的收尾篇，延续了蔚蓝对情感主题的探索。他在采访中表示，希望歌曲能够传递保持期待心态的重要性。编曲融合了爵士乐的慵懒感与流行元素，蔚蓝的声线甜美而且不刻意高亢，通过细腻的演唱传递洒脱与期待交织的情绪。

0: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林峰，2010年作为第二首曲目收录在个人专辑里的歌叫做《朋友，请不要悲伤》。歌词通过今天冷落你，出于那天喜欢你等意象，构建出恋人情感疏离的叙事场景。作为典型的粤语抒情慢歌，采用了三段式的结构。林峰的演唱也被乐评认为是情感表达充沛到位，钢琴与弦乐的编曲组合也强化了伤感的氛围。
1: 朋友

2005年，陈奕迅发行歌曲《一切还好》。创作于陈奕迅成为父亲之后，结合了个人成长经历与音乐理念，那么展现了从分手到释然的心境变化。歌曲融合了流行与抒情的元素，旋律流畅，歌词直白却富含层次感，既有对过往的反思，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

0: 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4: 春天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粤语情歌，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2013年张敬轩翻唱陈慧娴的经典作品《夜机》，收录在张敬轩的专辑《是时候》当中。他的演绎以轻快的节奏和迷幻的氛围著称，通过夜色摇曳的编曲风格展现了不同于原唱的独特的视角。那2022年的演唱会版本也被评为更为轻快，也突出了个人对情感的细腻处理。

2016年，雷声如为电影《失恋日》演唱了主题曲《我错》，也是以失恋为主题的，表达了对感情结束后的无奈与反思。歌曲的原版是来自于韩文的苦情歌，雷声如将其重新填词并改编为中文版，保持了原曲的失恋基调，但是融入了更多东方情感表达。电影的剧情与歌曲的情感并不完全契合，电影中女主角因为看清渣男本质而分手，歌曲则更加侧重于深爱却不得不放手的普遍情感困境。

2018年，陈奕迅推出了歌曲《龙舌兰》，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融合了拉丁音乐元素和日式流行曲风，编曲中加入了大量的弦乐以强化情感表达。陈奕迅为了贴近微醺状态下的演唱效果，在录音之前饮用了龙舌兰酒，从而更为生动地诠释禁忌之恋的痛楚。歌词以龙舌兰植物为隐喻，描述不被祝福的爱情故事。这首歌融合了90年代音乐曲风格与拉丁音乐元素。陈奕迅在采访中形容这首歌具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广东歌的特质，兼具怀旧与现代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奕迅《龙舌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我想留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内地创作歌手阿四。在好声音的舞台上，阿四演唱了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这首歌迅速在网络蹿红，撒播于大街小巷，出没在任何一个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被这首歌洗脑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有一种独特的节奏和曲风，感染每一个听众，让人们在享受听觉之外还能感受到触觉，随着节奏摇摆，可见感染力十分的强大。这首歌在2011年推出，阿四由此开始崭露头角，同年获得阿比路音乐奖最佳民谣音乐人创作奖提名。这是一首关于等待的歌，灵感是取材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琐碎小事，讲述了女孩在人民广场苦苦等待男孩，男孩却没有来赴约的失恋的故事，而故事的原型就是阿四本人。歌曲用电子的节奏向外传递着内向浪漫治愈的能量。

2013年，阿肆发行首张个人创作专辑《预谋邂逅》，同名主打歌是由他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灵感也是源于他对都市年轻人情感状态的观察。歌词融入了暗恋、预谋邂逅等情感元素，比如在大雨的夜晚假装淋雨，在咖啡馆设计假装没有带钱让对方买单等场景，展现了年轻人制造偶遇的青涩心理。轻快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也描绘了都市情感中的微妙心理，凭借灵动的曲风获得了广。

2013年，阿瑟还发行了原创歌曲《睡前故事》，是以梦想与成长为主题，探讨个体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挣扎。歌曲通过姑娘迷失方向的叙事，隐喻现代人面对生活压力时对初心的遗忘。副歌还记不记得你的梦想，引发情感共鸣。这首歌曲是阿瑟音乐风格转型之作，跳脱出以往忧伤与洒脱的标签，采用沉静的旋律。歌曲被评价为兼具诗意与哲思的音乐文本，副歌部分成为了情感共鸣点，展现了阿瑟标志性的叙事风格。

2014年，林宥嘉在自己的上海演唱会上翻唱了《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之后和阿肆在音乐节上碰面，两人音乐理念的惺惺相惜，促成了一次合作的基础。之后两人两地各自录音，隔空进行交流，频繁的沟通，让合作事半功倍，从而完成了一首歌的创作《致姗姗来迟的你》。整首歌曲清爽明快的基调同步于爱情观的转变，而林宥嘉的完美献声同样使治愈系的阿肆不再留给听众治愈的后遗症。从自我出发，阿肆又一次完成了对都市情感生活的妙手诊断，更遇到了音乐中那个对的人。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
2: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创作人阿四的音乐代表作。2017年他发行了流行歌曲以现代情感困惑为主题的歌，叫做《喜欢》，收录于同名专辑。通过具象化的场景构建情感对照框架，旋律与歌词设计呼应，强化感染力。阿四也通过这个作品呢，传递出了即使生活充满刁难，仍然执着追求纯粹爱意的情感内核。

2019年阿肆发行单曲《热爱105度的你》，由本人作词作曲，也是电影《超能一家人》的推广曲，灵感源于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他认为广告歌同样需要表达严肃的主题，通过歌词传递热爱蕴含的能量，鼓励听众追求梦想。这首歌曲也有屈臣氏蒸馏水品牌定制，旨在致敬热爱精神，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歌词以蒸馏水意象比喻热爱，旋律轻快，歌词直白甜蜜，常被用作表白或励志短视频的背景音乐。 Super Idol 的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尽管如此还是》，这是阿瑟和许佳莹一起合作的专辑，2021年发行，以叙事风格和民谣基调为基础，融入了流行音乐元素，通过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展现出了情感的层次。阿瑟延续了其敏锐洞察都市人群心理的特点，与许佳莹的深情嗓音形成了互补，共同探讨成熟与梦想的矛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尽管如此还是》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嵩。许嵩的成名作是2009年发行的中国风歌曲《清明雨上》，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当中。这首歌由许嵩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

作以及编曲，以悼亡为主题，融合了古典诗词意象与现代音乐的表达。这首歌制作历时两个月，许嵩反复的打磨，将个人对逝去友人的怀念转化为艺术的感染力，最终也成为了他的音乐风格的奠基之作。歌曲发行之后，迅速席卷古风音乐圈，长期占据各大平台播放榜的前列，至今仍是许嵩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2010年，许嵩创作了中国风歌曲《泸州月》，收录在他的专辑《寻物启事》当中，也是由许嵩独立完成词曲创作以及编曲，以泸州，也就是安徽合肥的月光为意象，表达了思念故乡与友人的情感。歌词中泸州月光贯穿始终，通过月也摇晃，人也彷徨等意象，描绘了公民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心境。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你若成风》，这是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由许嵩作词作曲，歌词有很强的共鸣性，无论是对于爱情的渴望还是对于生活的感慨，都能够在歌词当中找到共鸣。而《你若成风》的歌词既简洁明了又富有诗意，充满了深情和执着，网友说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

2007年，许嵩创作了中国风歌曲《断桥残雪》，创作灵感是来源于2007年游览西湖断桥残雪景点时的经历，结合个人情感体验创作而成。作为许嵩早期的代表作，融合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元素，以古筝、弦乐等传统乐器来编曲，营造出了凄美哀婉的意境。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每当我悲伤过，
3: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歌手许嵩。2016年，许嵩发行了音乐专辑叫做《青年晚报》，主打歌《雅俗共赏》由许嵩独立完成。他希望通过这首歌回应社会对雅俗共赏的常见要求，强调审美多元化的重要性。他认为雅俗本无明显的界限，呼吁歌迷要尊重个体审美差异，不必强行的去迎合他人的标准。

2014年，许嵩发行专辑《不如吃茶去》，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惊鸿一面》，与歌手黄龄合作对唱。这首歌确保了音乐风格与中国风的高度契合，歌词灵感也是源自于《洛神赋》当中的“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意象，以书生与佳人的邂逅为主线，描绘了情感与世俗权势的抉择。黄龄的妩媚声线与许嵩的淡然吟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了妖娆与超脱的独特听觉体验。

在许嵩的第五张专辑《不如吃茶去》当中，他的主打歌其实是《山水之间》这首歌，以古典与现代交融的创作风格，传递了避世闲适的生活态度和未断的成员情感。许嵩在这张专辑当中兼职音乐总监、词曲作者以及制作人，全程参与编曲、混音等制作环节。灵感也是源自于许嵩旅居山水时的生活体验，融合了饮茶、抚琴、会友等隐居元素，以清静的心境捕捉自然与情感的共鸣。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18年许嵩发行的专辑《寻宝游戏》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艺术家们》。许嵩耗时3个月独立完成词曲以及制作，旨在批判艺术创作领域的浮躁现象，属于流行摇滚的风格，编曲融合了布鲁斯吉他与电子音效，主歌压抑，副歌爆发。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请
3: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13: 祝您在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18年许嵩发行的专辑《寻宝游戏》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艺术家们》。许嵩耗时3个月独立完成词曲以及制作，旨在批判艺术创作领域的浮躁现象。属于流行摇滚的风格，编曲融合了布鲁斯吉他与电子音效，主歌压抑，副歌爆发。

们，还有重复重复和老古董另外的两首歌，被网友称为构成了观察三部曲。重复重复也是旨在批判现实社会当中重复与乏味的生活状态。歌词通过重复者的箴言、重复者的商圈等意象，影射现代生活的同质化现象，延续了许嵩特有的讽刺风格。

最后一首歌也是来自这张专辑的歌曲，叫做《老古董》。那这首歌融合了布鲁斯 rock 风格与古筝的元素，展现了中西合璧的复古曲风。许嵩在个人音乐平台发布的信息当中透露，他通过搭建游戏场景般的叙事结构进行创作，词作如同游戏支线设计，歌迷的体验会因为个人经历不同而有所差异。那通过老古董这一意象和歌迷探讨艺术价值与时代审美的关系，隐喻文物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够被认知的价值，以塑造创作过程为隐喻，展现从模糊雏形到精雕细琢的创作历程。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老古董》来自许嵩，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痛仰乐队。痛仰乐队成立于1999年，是当下中国享有最高声誉的摇滚乐队之一。他们从未离开中国摇滚第一线，也是其中少有的始终保持着旺盛创作精力的摇滚劲旅。他们不被时代的巨浪所裹挟，始终坚持自己所想，在用音乐改变世界的征程中，他们永远在路上。2008年，他们发行了摇滚歌曲《西湖》，灵感也是源于乐队成员游历杭州西湖时的真实感受。歌词中融入了三潭映月、断桥残雪等西湖的元素，以诗意隽永的笔触描绘了湖光山色与人生感悟。歌曲保持着痛仰乐队一贯的摇滚风格，旋律流畅自然，吉他演奏兼具轻柔与力量感，营造出了既悠然又充满情感张力的氛围。

2008年痛仰乐队发行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有一首歌叫做《公路之歌》，是由乐队主唱高虎创作的，以摇滚风格展现了追梦路上的迷茫与坚持。歌词简洁有力，旋律激昂，传递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歌曲采用了典型的摇滚编曲，营造出了强烈的节奏感。高虎的嗓音兼具爆发力与情感张力，将追梦路上的挣扎与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08年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为你唱首歌，灵感也是源于乐队巡演期间穿越新疆线的真实经历，展现了从硬核摇滚向旋律性风格的转型探索。歌词结合日常细节与诗意表达，传递对幸福本质的思考，体现乐队转型后的人文关怀的视角。编曲融合了键盘元素与简洁的吉他旋律，弱化了摇滚的冲击感，营造了温暖柔和的听觉质感。

2008年，痛仰乐队还推出了歌曲《再见杰克》，创作灵感是源于乐队在云南大理的经历。当地客栈鸟吧养有一条名为杰克的狗，后因误食鼠药去世。杰克之死引发了对生命短暂与自由的思考，最终呢，将这种情感融入歌曲，也是乐队对自由精神的诠释。永远在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行。

0: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痛痒乐队。2008年在《不要停止我的音乐》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核心的作品叫做《空城》，由主唱高虎创作。歌曲以重复的啦啦啦副歌和直白的歌词，刻画了都市人群的孤独与情感渴求，通过摇滚曲风传递对精神归宿的追寻。这首歌的创作是创作于痛痒乐队转型期，反映了都市人因为疏离感产生的精神困境。

2014年痛仰乐队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愿爱无忧》，这是同名专辑当中的核心曲目，融合了民谣与摇滚的风格，并且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推曲。这首歌也是源于鲍勃·马利的歌曲，通过通换概念的方式来置换，痛仰乐队将焦点转向女性与儿童的主题，探讨亲情缺失与成长的反思。高虎在成家之后，通过这首歌曲来表达对过往叛逆岁月的告别，强调家庭与责任的重要性。歌曲以民谣叙事为基础，加入了摇滚乐的爆发力，形成了独特的公路摇滚风格。

2017年通阳乐队发行专辑《今日青年》，同名主打歌采用了同期录音的技术，在英国完成制作。专辑封面以怒目哪吒形象地隐喻当代青年的精神抉择，歌词通过重复呐喊探讨青年群体的心理状态与自我抉择。作为乐队签约摩登天空之后的首张全约专辑核心作品，这首歌也成为了今日青年百城巡演的核心曲目。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改变你的生活》，发行于2009年的现场录音专辑。歌曲聚焦都市生活的离感，收音机没有熟悉的歌，孤单的灵魂被藏在角落等等，并且通过反复唱从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生活，传递打破现状的积极态度，也标志着痛痒从新金属向流行摇滚的转型，以流畅旋律和不插电编曲为特色。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3: 2020，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谢霆锋。谢霆锋的音乐风格是以流行摇滚为核心，融合电子、英伦摇滚以及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展现出了多元化的创作特征。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

于1999年，谢霆锋推出的首张国语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的同名主打歌，以刘德华的经典歌曲《谢谢你的爱》为灵感来命名，但音乐风格和歌词内容完全独立，表达了失去爱情后的无助与挣扎。歌词反映了谢霆锋对情感的自我剖析，融合流行摇滚与台湾流行情歌元素，形成了轻摇滚的风格，既保留旋律性又传递力量感。这首歌曲也是谢霆锋在华语乐坛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其叛逆摇滚偶像的形象，至今仍被80后90后视为青春回忆。

在99年的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只要为你活一天》，是电视剧《新闻小姐》的片尾曲，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展现的是为爱奋不顾身的深情主题。歌曲的创作是源于作词人红点的真实经历，通过谢霆锋的演唱传递思念与牺牲感，以摇滚为主基调，编曲保留电吉他、贝斯、鼓三大件的核心配置，辅以键盘铺底，呈现出了90年代末华语摇滚的典型特征。

语乐坛经典情歌代表作品。专辑发行时正值谢霆锋从香港乐坛向华语市场进军的关键时期，歌曲完成度与情感表达均体现出了专业制作团队的水准。

在谢谢你的爱 1999 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主打歌叫做要我怎么忘了他。歌曲通过到最后终于还是要离开等直击人心的歌词，配合谢霆锋极具张力的演绎，成为了华

2000年谢霆锋发行了专辑《了解》，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因为爱所以爱》，由林夕作词，谢霆锋作曲，是谢霆锋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直白的歌词和摇滚风格展现了爱情的本真状态。谢霆锋也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对音乐的执着，强调希望听众能够深入了解他的音乐理念。名称也是源自于创作初衷，因为热爱音乐而无所畏惧地表达自我，体现了爱情无需理由，纯粹由心而动的态度，融合流行摇滚与抒情叙事，编曲层次分明，副歌部分通过高音爆发强化情感冲击力，展现了谢霆锋对摇滚美学的探索。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谢霆锋。2000年，谢霆锋发行粤语专辑，有一首歌叫做《游乐场》，由谢霆锋作曲，林夕填词，以游乐场为喻，表达对人生情感的感悟。爱情如游乐场般充满欢笑与激情，但终将归于平淡，强调珍惜当下、动心瞬间的重要性。这首歌曲也是谢霆锋音乐风格转型的代表作，融合流行与抒情元素，通过旋转木马等意象描绘情感旅程的起伏，歌词展现了从懵懂到成熟的成长过程。

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谢霆锋作曲、林夕填词的歌曲，以热烈呼唤的西班牙语 Vivi 命名，传递出对生命的炽热情怀与摇滚精神。创作灵感是源于谢霆锋对生命的思考，他认为生命如烈火般炽热， 也延续了Beyond乐队活着变精彩的精神内核， 倡导对生命的热爱与责任感。 歌曲以激昂摇滚风格为主，融合流行元素，展现青春活力与对自由的追求，传递出年轻得碰着谁，一向威化般干脆的直率态度。

2000年，谢霆锋发行了国语专辑《了解》，主打歌叫做《281公里》，以公路摇滚为基础，通过金属慢摇音色与推进式鼓点，营造出适合驾驶场景的听觉氛围。歌词以281公里作为意象象征，描绘了在漫长爱情旅途中追逐与孤寂交织的情感状态。作品展现了谢霆锋慵懒而富有张力的演唱特质，其深沉磁性的嗓音精准地传递出了情感矛盾与自由向往的双重主题。

2001年，谢霆锋发行粤语专辑，亲自监制，与林夕合作创作了同名主打歌《玉蝴蝶》，也是融合了摇滚与流行元素，灵感源于在花店偶遇罕见植物玉蝴蝶，脱俗的气质引发了创作的灵感。玉蝴蝶是一张以音乐做卖点的作品，是情深款款的佳作当中的佳作，情歌当中的情歌。同时谢霆锋也用玉蝴蝶让媒体还有歌迷都对这个年仅21岁的年轻人刮目相看，唱出了风采，不仅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更在当年的华语乐坛出尽风头。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谢霆锋。2001年，谢霆锋发行了他的经典歌曲《香水》，以香水为隐喻，表达情感纠葛与青春迷茫的主题，凭借忧郁旋律和质朴歌词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也融合了谢霆锋的真实恋情经历与个人成长感悟，是他音乐生涯的重要代表作。音乐评论认为，这首歌曲是以气味隐喻情感留存，歌词直击恋爱中的微妙心理变化，展现了他对情感关系的深刻洞察。

2005年，谢霆锋发行音乐专辑《黄蜂》，有一首中国风励志歌曲《黄种人》，是电视剧《小鱼儿与花无缺》的主题曲，充满了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一首爱国歌曲。对中国民乐风格的关注，也是谢霆锋在音乐上的一种尝试。自出道以来，谢霆锋尝试过摇滚、流行等各种曲风，但歌曲《黄种人》中却尝试使用了中国民乐，可以说是他在音乐上的一次突破。歌词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了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而清新悠扬的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也为全曲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2003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当中的单曲《夜光杯》，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摇滚元素，歌词通过夜光杯这一器物隐喻情感连结，构建时空交错的奇幻叙事。这首歌也延续了谢霆锋寻求音乐突破的理念，歌词将器物具象化为情感载体，通过主歌副歌桥段结构展开叙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夜光杯》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5: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0: 醉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音乐来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三人乐队告五人。这个来自台湾省的三人乐队把青春里的小别扭、小甜蜜、小遗憾全部唱成了歌，像放学路上的冰奶茶，像晚自习偷偷传的纸条，像雨天共撑一把伞的窘迫。今天我们就钻进告五人的街巷音乐日记，看看哪首歌有你青春的影子。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谁的歌单里没有这首爱人错过呢？告五人的主唱潘云安一开口，那股子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的劲儿，像极了我们的青春。副歌，走过路过没遇过，回头转头还是错，节奏快得像心跳，把错过的懊恼唱得又好笑又心疼。

告五人的这首《好不容易》简直是暗恋者之歌，潘云安的嗓音软乎乎的，把想珍惜却留不住的无奈唱得清清楚楚。主歌我害怕失去你，就像害怕失去全世界，唱得轻轻的，就像在对自己说悄悄话，像强装的洒脱，其实为你全是不舍。

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并不简单如呼吸，唯一绝对是告五人的甜度天花板。这首歌里的喜欢直白到有点傻气，你就是我的唯一，认定你就是答案，像是在举着牌昭告天下。最妙的是女主唱犬青的和声，像在旁边轻轻的应和，我也是甜的像咬了口奶油蛋糕。多少人告白时用这首歌当背景音乐。

下面这首来自告五人的歌曲《披星戴月的想你》，告五人把思念唱成了行动力。潘云安的嗓音里带着股倔强的劲儿，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像是在黑夜里一边走一边去想一个人。很多人异地恋时循环这首歌，听到奋不顾身的前进，立刻想买张车票去见对方。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3: gone mean。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将来这首告五人的歌曲，带我去找夜生活。如果你还没有睡，如果你也想起谁，这首歌是告五人最野的一首歌，节奏快的像在夜市里穿梭，主唱的声音里带着点痞气，带我去找夜生活，再也不管谁是谁，把想放纵的冲动唱得淋漓尽致，像在人群里突然举起手欢呼，听的人想扔掉公文包冲进夜市撸串喝啤酒大声欢笑。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你会想实现什么愿望呢？这首歌是告五人的快乐秘籍，旋律一响起就像走进了游乐场，那股孩子气的快乐像是在说生活再累也能找到快乐开关。

0: 不想要认输，就把自己献给忙碌。告五人在又到天黑里唱出了无数人疲惫的心声，他们用音乐描绘着日常生活的无奈与坚持。每当日落时分，听着这首歌，仿佛能看到无数个在城市里奔波的身影，在黑夜里独自消化疲惫，但依然怀揣希望。这首歌把生活的酸涩和对未来的期许都融入到了这舒缓的旋律当中。
1: 反正到肚子

我不可以败在这里，这是我无法克制自己里的倔强呐喊。告五人用这首歌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的不屈，在生活的挫折面前，我们都有过想要放弃却不甘心的时刻。就像歌曲里唱的，即使被现实打击，也要鼓起勇气，向着光明前行。

下面这首《黑夜狂奔》是来自告五人新专辑里的歌曲，它以经典的英式摇滚风格传达了追梦过程的坚定信念。尽管歌词中描绘的黑暗让人压抑，但其中蕴含的向上力量却无比强大。它告诉我们，哪怕前方困难重重，也要勇敢地在黑夜里奔跑，去追寻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最后，让我们在愈合的歌声里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这首歌是由经历挫折与伤害，而这首歌就像是一副良药，诉说着在伤痛中寻找愈合的过程。经历挫折与伤害，而这首歌就像是一副良药，诉说着在伤痛中寻找愈合的过程。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来给大家搜罗一些当年炸街的网络神曲。所谓的网络神曲，通常是一些歌词以及曲调非常通俗的口水歌，它们流传于大街小巷。在手机还需要用彩铃的时候，这些歌曲常常出现在人们的手机彩铃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2004年庞龙发行的专辑《两只蝴蝶》当中的一首歌《杯水情歌》，这是电视剧《281封信》的片尾主题曲，描绘了恋人之间细微的关怀与深情的付出，强调了即使面对困难和牺牲，也愿意为对方奉献的真挚情感。编曲简洁，强化了歌词的叙事性和情感表达。歌曲以轻柔的旋律和温暖的曲调传达出深情而宁静的情感，这也是一首充满温情的歌。通过细腻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表达了爱情当中的守护和奉献，也成为了庞龙音乐生涯当中的

庞龙可谓是网络神曲第一人。2010年，他继续发行专辑《庞龙专家班创作演唱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幸福的两口子》。歌曲也登陆了2010年的央视春晚。这首歌是以朴实的歌词和民谣风格，描绘了中国普通夫妻从青年到白头的婚姻生活场景，采用了男女对唱的形式，通过苦日子、胖儿子等口语化表达，强化了平民叙事的特征。

说到网络神曲，还不得不提徐誉腾的那一首《等一分钟》。2007年他亲自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2008年发行专辑《疼爱》。这首歌也是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创作的，讲述了一段因误会而分手的爱情故事。通过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表达对逝去感情的怀念和遗憾。歌曲发行之后迅速走红，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歌曲也融合了流行与民谣的元素，而歌手独特的磁性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深受听众的喜欢。

妥协时，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春嫩叶。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带大家分享的是当年那一些炸街的网络神曲。2005年，汤潮作词作曲推出了歌曲《狼爱上羊》，迅速走红全网。歌曲是以狼和羊为意象，描绘了一段深刻的感情，情感真挚，触动人心。2012年，这首歌荣获中国流行音乐金榜十年巡礼原创金曲颁奖盛典，2002至2012中国原创十大流行音乐金曲奖。这首歌在当年的彩铃下载量当中可以说是创下了神话。凭借这首歌，汤潮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开启了自己音乐事业的新篇章，并被冠以故事类情歌创始者的称号。

在网络神曲的这个赛道上，怎么能没有歌手郑源呢？2023年，郑源推出歌曲《秋天的呼唤》，是以秋天为背景，描绘了主人公在爱人离开之后的孤独与深切的思念。

还有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叫做《分手那天》，歌手叫做许静博，由他作词作曲。这首歌在2006年发行，以校园情感为创作背景，歌词里回忆永远是我给你最真的礼物，也成为了当时经典的分手诺言，被广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的是当年的网络炸街神曲。这个赛道还有一个歌手非常受欢迎，与同飞。2007年他发行了专辑《与你同飞》，歌曲感动天感动地，是他在大学毕业之后从事幕后音乐制作转向台前之后的一首代表作。歌曲的创作灵感也是源于他的个人情感经历，记录了感情结束时的感受，以失恋为主题。歌词朴实真挚，旋律婉转动人，将失恋的苦涩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

2007年与童飞受欢迎的歌曲还有一首歌叫做《擦肩而过》，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和胡文共同演唱的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通过男女生交替对话的形式，讲述了恋人因为情感失衡最终分手的遗憾与矛盾。旋律兼具了流行性与叙事性，他的创作也体现了对情感细腻的把握，成为了华语情歌中对情感错位表达的典型范例。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擦肩而过》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

0: 元，不限品牌，再增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每个人的手机里大概都藏着几首深夜专属的歌曲，他们不适合在聚会时外放，却能在凌晨2点的被窝里替你把不能说的委屈、没说出口的想念全唱出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些 emo 金曲，他们像深夜的路灯，不刺眼，却能照亮你一个人偷偷掉眼泪的时刻。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梁静茹一开口，多少人在深夜里捂住了嘴，她的声音软得像棉花，却能把差一点就一辈子的遗憾唱得像心口贴了张湿毛巾，蒙得人喘不过气。尤其是那句还能感受那温柔，连回忆都带着点扎人的心疼。现在听到这首歌，是不是还能想起那个陪你走了半程的人？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

0: 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来，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告人与古巨基合作的《长大后的事》，像是一封写给过去自己的信。那些长大后的事有多少还没开始，唱出了成长路上的迷茫和憧憬。小时候总盼着长大，可真的长大了才发现有太多的不确定。这首歌潘云安和古巨基的声音交织，诉说着成长中的遗憾与坚持，让我们在歌声中回忆起那些年少的梦想和一路走来的跌跌撞撞。

0: 物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4: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5: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4: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6: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4: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7: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4: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8: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 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速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9: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4: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0: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4: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8: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4: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15: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6: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7: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 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8: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9: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20: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21: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

0: 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2: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2: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6: 好，感谢。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6: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7: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8: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冻起来。
9: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0: 那河南的特色大回菜。
9: 哦，有肉有菜。
10: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1: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业主也满意。
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
13: 好，
12: 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13: 陕西的。
12: 陕西的。
13: 西安。
12: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3: 好。
12: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3: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9: 咱是从哪来的呀？
13: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4: 送
13: 到
14: 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0: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6: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5: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

0: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2: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4: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3: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

0: 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1: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0: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0: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6: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

0: 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1: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1: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3: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1: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六号进行，赛会八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3: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福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楚伟报道。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启。当日上午，市委书记吴进来到滁州市教育考试指挥中心，实地督导检查考务组织、服务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严肃考风考纪，全力营造公平公正、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副市长刘江华参加。在市教育考试指挥中心，吴进实地检查保密室、考务办公室，通过视频监控连线各县市区教育考试指挥中心，随机查看部分考场，现场听取考场设置、设备运行、试卷保密、安检监控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紧盯

试卷安全、考场安全、考生安全、考试安全，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以严实作风，全力护航高考圆满顺利。要全面加强考场安全管理，采取人防、物防、技防手段，严防各类舞弊行为，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良好秩序。要统筹联动教体、公安、卫健、交通、应急等各方面资源，高效配合优化流程，切实提升涉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吴静强调，高考事关国家选才育才，是牵动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深化市县联动、部门协同，严格落实标准化考务流程，筑牢考试安全防线。要扎实做好交通疏导、噪音治理、治安巡逻、天气研判、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工作，加强外语听力设备调试、电力系统供应等关键环节检查，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强化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统筹推进志愿填报、信息发布、政策解读等考后服务，助力广大考生圆梦大学、成长成才。据悉，2026年全市高考人数为23965人，共设8个考区、18个考点、883个考场。本台消息，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势。近年来，我市锚定半导体产业主攻方向，坚持产业招引与培育并重，将半导体产业作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推动半导体产业从单点突破到链式集聚的跨越，形成了以材料设备、封装测试为主导，制造应用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数据显示，全市集聚半导体企业117家，去年产值突破650亿元。我市深耕半导体全产业链布局，全面推行产业链链长制，以精准招商集聚优质项目，以龙头引领串联上下游资源，不断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持续壮大产业发展体量。以此为起点，我市坚守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培育之道，沿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发力，持续招引亚新威、京龙半导体、铂金显示等一批优质产业链企业入驻，快速搭建起材料设备、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一体化产业闭环，成功获评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我市深入实施新时代满天星人才计划，持续夯实实业人才根基。去年引进高层次产业人才789人，连续4年获评中国最佳引才城市，全方位优化发展生态，不断实现引才、引智、引项目同频共振，为滁州半导体产业持续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保驾护航。本台消息，入汛以来，我市紧盯汛期安全防范关键环节，统筹部署多点发力，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全方位织密防护网络，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域排查消除隐患，常态化开展城市防汛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重点对城区低洼易涝路段、环卫中转站、焚烧厂区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排查，清掏雨水篦子，疏通排水管网，清理淤积杂物，全面畅通城市排水系统。夯实应急处置能力，持续完善防汛应急处置体系，组建百人防汛突击队，建强专业化、常态化抢险队伍，足额储备抽水泵、救生衣、防汛沙袋等各类抢险物资，确保物资器械完好可用、随取随用。建立雨停即清、速清速复工作机制，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迅速打开收水井口并设置警示标志，及时清理堵塞物，依托大型机械快速清理主次干道积水、淤泥及散落杂物，同步开展人行道、背街小巷、边角盲区精细化清扫，快速恢复城市整洁面貌和道路通行秩序。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
市委市政府秉持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担当，倾力打造引江入厨一号工程，从根本上破解滁州资源性缺水难题，扭转了我市靠天吃水的被动局面，诠释了市委市政府面对民生期盼不敷衍，面对发展瓶颈不回避的硬核担当。引江入厨工程对滁州农业生产意义重大，补齐了我市江淮分水岭地区缺水短板，农田灌溉水源由靠天降雨变为稳定外源补水，新增改善了大片耕地，稳重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食单产，提升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为推进我市“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关键性水资源支撑。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潘金忠说，市农业农村局将以引江入厨工程为标杆，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奋力书写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一是在抗涝粮食安全责任上实现新作为，深入实施四粮两优工程，扎实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贯彻落实滁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保护条例，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250万亩，产量保持在97亿斤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多做滁州贡献。二是在壮大乡村富民产业上实现新作为，大力发展小龙虾、雏菊、食用菌等特色产业，推进绿色食品产业链双招双引，确保规上农产品加工业企业总数、营收额等主要指标均居全省第一方阵，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把产业帮扶作为治本之策，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治贫底线。三是在加快和美乡村建设上实现新作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入实施精品示范村提质工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程、乡村治理提优工程，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四是在推深做实农村改革上实现新作为，始终把农村改革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一招，持续擦亮滁州改革金字招牌，当好农村改革排头兵，高质量完成二轮土地研包试点，持续盘活农村各类资源，稳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确保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凤阳台孙雅欣、罗小薇报道，近日以一朝步入凤阳，一日梦回大明为主题的2026凤阳南京文旅对接会在南京成功举办。本次对接会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沉浸式展现凤阳大明文化魅力。在特色农产展区，原生态高品质的本土农产品悉数登场，直观展现凤阳绿色生态的产业优势，让南京群众近距离感受凤阳乡土好物的独特魅力。非遗文创板块更是亮点纷呈，精美雅致的凤阳凤画、精巧灵动的濠州剪纸等非遗作品惊艳亮相，传统匠心技艺与现代创意设计相融，生动传承皖东非遗文脉，尽显传统文化底蕴。一旁的美食体验区人气尤为火爆，红五宴酒店携招牌特色美食酿豆腐亮相，地道的凤阳风味，口感醇厚，风味独特，引得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品尝，沉浸式感受凤阳烟火美食文化。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转阴天，东北风二级，明晨最低温度17度，明天最高温度23度，预计9号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2012年迪克牛仔发行歌曲《加州旅店再见》，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老鹰乐队的经典曲目《加州旅馆》。迪克牛仔通过重构歌词场景的方式，以酒吧为叙事主线，用加州旅店这一意象串联回忆，交织对往昔岁月的追忆与告别。音乐的编排上，迪克牛仔延续了他标志性的沧桑声线，在摇滚的基底中融入了抒情的元素。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迪克牛仔，《加州旅店再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深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每个人的手机里大概都藏着几首深夜专属的歌曲，他们不适合在聚会时外放，却能在凌晨两点的被窝里替你把不能说的委屈、没说出口的想念全唱出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些 emo 金曲，他们像深夜的路灯，不刺眼，却能照亮你一个人偷偷掉眼泪的时刻。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梁静茹一开口，多少人在深夜里捂住了嘴，她的声音软得像棉花，却能把差一点就一辈子的遗憾唱得像心口贴了张湿毛巾，蒙得人喘不过气。尤其是那句还能感受那温柔，连回忆都带着点扎人的心疼。现在听到这首歌，是不是还能想起那个陪你走了半程的人？

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刘若英的后来简直是深夜阴谋的开关，她的嗓音里带着岁月的沙哑，把当初不懂珍惜的悔恨唱得像在讲自己的故事。主歌栀子花白花瓣飘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画面感强的像在放电影。多少人想起在学生时代那个没能说出口的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0: 选择雅顺装饰。
1: 我家就是雅顺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星辰，继续来分享那些深夜会听的歌曲。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林宥嘉的说谎是深夜里的口是心非指南，他的嗓音忽高忽低，把明明还在意却装作不在乎的别扭唱得像在和自己较劲。多少人在深夜里对着对话框打字打六删，最后只发了一个晚安。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程硕子的《凌晨三点》，是写给熬夜人的专属歌曲。他的嗓音带着点烟酒的沙哑，把深夜的孤独唱得像在你耳边叹气。楚歌看着手机里的照片，想念着你的脸，简单的像日记，却比任何的华丽辞藻都戳心。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孙燕姿的我怀念的能把深夜的想念唱成海啸，她的嗓音里带着股韧劲，把怀念过去却回不去的无奈唱得又倔强又心疼。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有哭。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这首歌是来自于薛之谦的《方圆几里》，爱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把偷偷喜欢唱得像深夜里的秘密。他的嗓音里带着点

0: 委屈，把卑微的喜欢藏在声线里。多少人在暗恋时听过这首歌曲，明明知道没结果。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时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

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 105.4 辽宁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记忆。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

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零几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 105.4辽宁自驾江淮零几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玉烈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科普语言把量子技术、量子计算等等的讲清楚的话不容易啊。
1: 嗯，
0: 但是很多的骗子啊。
2: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时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二，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出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金黄色的马。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名叫雅塔普拉的王国里，有一个富翁，他特别喜欢马。不论在哪里，只要他看见宝马良驹，就是价钱再高也要买到手。富翁有很多很多的马，高的、矮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他样样都有。每天早晨，富翁连脸也顾不得洗，就先跑到马厩去看自己的马丢没丢。每当雨季来临，或是冬季到来，他怕马冻着，甚至还给马披上一层绒毯呢。有一天，富翁从窗口瞥见一个少年骑着一匹金黄色的高头大马打门前经过，立刻就看中了这匹马，起了占有之心。骑马的人是住在城郊的一个贫困的年轻人，名叫茂南达。茂南达的马长着一身油光发亮的金黄色的鬃毛，显得格外好看。马的鼻梁处毛色黄白相间，显得十分神气。特别是这匹马一跑起来轻快便捷，四蹄如飞，人们都管它叫金色的飞马。富翁自从那日看到这匹马，整日里吃不好睡不宁，朝思暮想要得到这匹马。他打发一个仆人去找茂南达。茂南达，你把你的马卖了吧。茂南达听说是来买自己的马，便立刻说道，马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不能卖。仆人只好回到家里，把茂南达的话告诉了富翁。富翁很着急，

0: 他眼前又出现了那匹金黄色的马的影子。他对仆人说道，我非把这匹马买到手不可，你去告诉茂南达，就说我出100元买这匹马，另外还白给他一匹马，问他卖不卖。仆人再次来到茂南达家里，对他说，茂南达，我家主人说给你100元外加一匹马，这回你该卖了吧。茂南达十分喜爱自己的马，他对富翁的诱惑丝毫没有动心。他说，我压根就没有打算要卖我的这匹马。仆人把茂南达的话告诉了富翁，富翁仍不死心，他跺了跺脚对仆人说道，你去告诉茂南达，就说我给他1000元。茂南达对仆人说道，我爱这匹马就像爱我的弟弟一样，他知道我的声音，熟悉我的脚步声，所以你就是给我10000元，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仆人听了只好又回去禀告富翁，这下可把富翁气坏了，他暴跳如雷，怒吼道，给他这么多钱还不卖，真是不识抬举，好，咱们走着瞧吧，早晚我要把这匹马弄到手。富翁想这匹金黄色的马想得发了疯，他茶不思饭不想，一天到晚盘算着怎么样才能把这匹马弄到手。他想呀想，突然想出来一个好主意，他打好了包头巾，戴上了假胡子，身穿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向茂南达进城必经的森林走去。他来到森林边上，躺倒在茂南达进城必走的路旁，呻吟着装作一个半路病倒的旅客。过了一会儿，茂南达果然骑着金黄色的高头大马，沿着林间小路向城里走来。他看见路旁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以为是一个出门半路上生了病的人，立刻翻身下马，拿出自己带来的水给他喝，然后把他抱到马背上。富翁一声不吭，装出一副可怜相。茂南达把他放到马背上，一手拽着马缰绳，一手扶着他骑马赶路。走了很远一段路以后，富翁才开口说，年轻人，我已经好多了，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现在你可以松开手，不用再扶我了。茂南达信以为真，便松开了手。但是就在这一刹那，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儿。茂南达刚一松开手，富翁就立刻挥动拳头朝他的胸部猛打过来，一拳接一拳，富翁一直把茂南达打下马，紧接着双脚一夹马肚，口中吆喝一声驾，便骑着马迅速向前奔去。茂南达忍着疼痛从地上爬起来，使劲叫道，金黄，金黄。聪明的马一听到茂南达的叫声，便止住了脚步，转身回来。富翁使劲勒住马的缰绳，不想让马往回跑，可他哪里能阻挡得了。马跑回到茂南达的身旁，茂南达仔细一看，才知道病人原来是富翁装的。你的心太黑了，茂南达对富翁说，你既有钱有势，而我呢是个穷光蛋，我和你无法较量。虽然这次我叫回了我的马，可下次你一定会以更坏的主意来把我的马弄到手。富翁见阴谋没有得逞，便咬着牙恶狠狠地盯着茂南达，要是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就把这匹马给你。茂南达一边抚摸着自己心爱的马，一边对富翁说。富翁一听说茂南达要把马给他，连忙高兴地问道，答应你什么事儿？快说，你必须答应我，不能把你怎样得到这匹马的事儿告诉任何人。茂南达一字一句严肃地说。富翁听了，气得涨红了脸，大声地喊道，为什么我不能说马是怎么得来的？
1: 不能说就是不能说呀，
0: 茂南达大声地说道，我碰见你的时候，你是一个病倒在路旁的旅客，我喂你吃的，把你抱到马背上，你忘恩负义，把帮助你的人打到马下，抢走了马。若是世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那么就再也没有人敢帮助倒在路旁的病人了，大家都会以为倒在路旁受疾病折磨的人都是像你这样的坏人恶棍。这样那些真正病倒在路旁的人，那些口渴饥饿倒在路旁的人，就会因为没有人帮助而死去，就是这个缘故我才不让你说。茂南达一口气把要说的话全都倒了出来。茂南达的一席话把富翁

说得羞愧难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色很难看，低头沉思着。要是我把这匹马拿走了，茂南达可就一无所有了。但是茂南达不为自己着想，他想的是别人，处处为别人着想。这个年轻人的确是个心地善良的好青年。是我做了坏事儿，茂南达，你的马还是你自己的，你是个好心人，只有你才配拥有这匹马。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请原谅我吧。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

0: 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蒂娜在飞，姐姐来一起飞呀、啊！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骄傲的乌鸦。远古时候，世界上刚刚出现长翅膀的、能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翱翔的鸟类时，每种鸟儿只有一只。在这些鸟儿中，乌鸦是最漂亮的。一天，乌鸦将自己的翅膀和羽毛与别的鸟儿们相比，发现自己的羽毛确实与众不同，闪着一种特别的光亮。乌鸦对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原来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自己更漂亮的鸟儿了。乌鸦不禁沾沾自喜，心想，以后我不能再和那些丑陋的鸟儿交往了，我是最尊贵的，和它们交往多没面子啊。他这样想着，和其他鸟儿说起话来，语气就有些傲慢了。一天，所有的鸟儿聚在一起，商量着为鸟类王国选一位国王。对于推选国王一事，所有的鸟儿一致同意，但是谁能胜任国王一职呢？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自荐的办法，认为自己能胜任的鸟儿要在大家面前陈述自己胜任的理由。鸟儿们个个摩拳擦掌，都想一试身手，大家轮流上台演讲，但总有不同意见，国王还是没有选出来。这时，乌鸦走上台前，说只有自己才可以成为鸟类的国王，因为自己是鸟类中最漂亮、最尊贵的。鸟儿们听完乌鸦的发言，议论纷纷。大家都说，乌鸦平时因为羽毛漂亮，总是炫耀自己，对其他鸟儿傲慢无礼，好像大家谁都不配和他交往似的。如果选他当国王，以后他会更加不可一世了。于是鸟儿们一致反对乌鸦当国王。乌鸦看到大家如此反对，非常生气，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说完，他气急败坏地回家了。一只鸟儿说，既然这样选不出国王，我们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一只体型庞大的鸟儿出了主意，我们不如规定个地方，大家比赛飞翔，胜者我们就选他当国王。鸟儿们一致同意这个办法，他们还有别的考虑，一旦这只大鸟儿获胜当了国王的话，相信他一定会给乌鸦一点厉害，说不定还能杀了乌鸦呢。这只出主意的大鸟儿不仅聪明，还很有远见，他打定主意在比赛的路上把乌鸦啄死。不管谁当国王，得先杀了乌鸦以后才能过太平日子。聪明的乌鸦也辗转打听到要比赛飞行的消息，心想，如果不参加比赛，我就无法获胜，所以还是要竭尽全力参加比赛。鸟儿们选定了出发的地点，又规定了终点，这段距离要在一天内飞完。大家相约第二天早晨开始比赛。鸟儿们都希望大鸟儿能够战胜乌鸦，所以一起陪大鸟儿飞行，给它加油鼓劲儿。可是飞到半路，却连乌鸦的影子都没见到，大家都以为乌鸦一定落在后头，便决定先在此找点野果补充点体力，等乌鸦追上来一起羞辱它一番。鸟儿们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笑着，一边找野果吃。可是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还是没有见到乌鸦的影子，大家不禁担心起来。于是他们开始奋力向前飞，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还是落后了，因为乌鸦早就猜到了他们的心。

子。原来乌鸦绕过他们休息的地方，已经先一步到达目的地。鸟儿们无计可施，只得按开会时的约定办法，让乌鸦当了他们的国王。乌鸦当了国王后，大权在握，比以前更加傲慢，经常随意发号施令。时间久了，鸟儿们不堪忍受乌鸦的折磨，商议着一起造反。这时，一只鸟儿说，如果我们造反，别的动物会说我们不守信用，我们不如使劲吹捧乌鸦，让它出洋相不好吗？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乌鸦面前说，国王陛下，您的声音真悦耳，羽毛也闪闪发光，我们的声音虽然不能像您那么动听，但我们非常想拥有您那样漂亮的羽毛，您是最体贴我们的了，所以我们想以您的羽毛为种子，请您赐给我们羽毛吧。羽毛可以当种子？乌鸦问大家。这时一只非常机灵的小鸟儿跳出来说，您是我们大家的国王啊，以您的神威当然可以让您的羽毛当种子的。乌鸦听了有点忘乎所以起来，说，你说得很对，我是因为可怜你们，所以才把自己的羽毛当种子分给大家。说着，乌鸦便把自己的羽毛拔下来分给众鸟儿。可是由于鸟儿众多，不一会儿乌鸦身上的羽毛就被拔光了。这时鸟儿们开始取笑乌鸦，还用木炭涂黑它的身体。不一会儿，乌鸦的身体就成了乌黑一团，乌鸦羞愧万分。直到今天，所有的乌鸦还是浑身上下乌黑乌黑的。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鸡和老鹰。从前，在森林里的一个大树洞里，生活着老母鸡和三只小鸡仔儿。老母鸡和三只小鸡仔儿每天外出找食吃。在天上盘旋的老鹰看见了，就想伺机抓小鸡。老母鸡一边机警地保护着小鸡仔儿，一边为小鸡仔儿找食吃。每当发现有老鹰正在他们头顶上盘旋时，它便大声喊道：“快躲到妈妈的翅膀底下来，快！”听到妈妈的喊声，小鸡仔儿立刻跑到老母鸡的翅膀下藏起来，使老鹰的企图落了空。老母鸡直到看见老鹰飞走了，才把小鸡仔儿从翅膀底下放出来，依旧带领小鸡仔儿找食吃。老鹰呢，贼心不死，几乎每天都来到老母鸡和小鸡仔儿觅食的地方，妄图找机会抓小鸡。一天，老母鸡对小鸡仔儿说道：“孩子们，咱们在这个地方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食物了，妈妈想到旁边那片森林里为你们找食物。妈妈不在的时候，你们要躲在树洞里，千万别出来。妈妈回来的时候会喊：孩子们，出来吧，那时你们再出来。”说完，老母鸡就到旁边森林里为孩子们找食去了。平时每天都来伺机捕食小鸡仔的老鹰，在天上盘旋了一阵子以后，没有看见老母鸡和小鸡仔，感到很奇怪，于是就躲在一棵大树上偷偷地瞧着。过了一会儿，老母鸡回来了，站在大树洞口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随着喊声，小鸡仔一个个欢蹦乱跳地从树洞里钻了出来，争抢着吃母亲为他们找来的食物。这一切都被躲在大树上的老鹰看在眼里。第二天，老鹰趁着老母鸡出去为他的孩子们找食的机会，来到了小鸡仔躲藏的大树洞旁。老鹰学着老母鸡的声音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躲在树洞里的小鸡仔误以为是母亲回来了，就争先恐后地从大树洞里钻了出来。就在这时，老鹰一下子把走在前边的两只小鸡仔抓了去。最后出来的一只小鸡仔一看不是妈妈，而是老鹰，吓得赶紧又钻回了树洞里。没过多久，老母鸡回来了，像平时一样在大树洞口前，它大声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躲在树洞里的那只小鸡仔以为又是老鹰来了，不敢出来。老母鸡见小鸡仔不出来，心生诧异，便又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这时躲在树洞里的小鸡仔才战战兢兢地从树洞里钻了出来，一见是妈妈回来了，便把刚才发生的一切仔仔细细地向妈妈描述了一遍。老母鸡听说两只小鸡仔被老鹰给叼走了，心里很难过，只好领着剩下的一只小鸡仔往回走。这时老鹰吃完了刚刚叼走的两只小鸡仔，又飞了回来。老母鸡知道老鹰正在头上盘旋，就把剩下的一只小鸡仔捂在自己的翅膀下，趴在地上不动。老鹰一边在天

边上盘旋，一边搜索枯肠，想怎么样才能把剩下的一只小鸡仔也抓来吃掉。对了，要是吹捧他，他肯定会上当的。老鹰有了主意，于是老鹰飞落在老母鸡身旁，老母鸡非常警惕，马上做出反抗的准备。这时只听老鹰对老母鸡说道，老母鸡，我不是来向你找茬的，说实在的，我非常欣赏你，在天上看你看得不过瘾就落了下来，你的身条，你的羽毛简直美极了，像棉花一样软绵绵的，真漂亮。但是如果你们也能像我们一样在天上飞的话，那可就更好看了。老母鸡听了非常开心，它甚至把翅膀底下还有一只小鸡仔都给忘了。它刚一张开翅膀，想向老鹰展示一下飞的姿势，老鹰一口就把它翅膀底下的那只小鸡仔叼走了。最后，老母鸡的三只小鸡仔全被老鹰给吃掉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神奇的公鸡。在北部善邦高原的荒凉山谷里住着一个农民，他的妻子早已死了，留下四个儿子，父子五人辛辛苦苦靠着种地为生。后来老父亲也去世了，兄弟四人决定移居到伊洛瓦底江富饶的河谷，靠卖艺挣钱来维持生活。四兄弟中老大会玩杂技，老二会跳舞，老三会吹吹打打，只有最小的老四除了会种地之外一无所能。三个哥哥准备安排他将来扮演小丑。当他们走过善邦高原的南部，经过一个土地肥沃的大农场时，老四心中犯了嘀咕，开始怀疑移居到伊洛瓦底江的河谷是不是值得。我亲爱的哥哥们，他说，我没有搞音乐、跳舞和耍杂技的本领，我不想去那个陌生的地方。眼前这是个富裕的农场，我是个干农活的把式，所以我打算留在这儿给人帮工。三个哥哥同意了弟弟留在这儿，他们则继续往前走，而老四跟农场主签订了帮工3年的契约。老四勤勤恳恳地给农场主干了3年农活以后，就想到伊洛瓦底江的河谷去寻找他的三个哥哥，他认为这是自己的本分。临别时，农场主说，孩子，这是你的工钱，这是送给你的几件衣服，此外我还送给你一头白水牛作为临别的礼物，你可以骑着它去伊洛瓦底江河谷。老四谢过了农场主，骑上白水牛动身启程。路上他遇到一个魔法师，这个魔法师正在四处寻找一头白水牛，好拿去祭祀一个威力无边的大神。魔法师说，孩子，我需要你的这头牛作为交换，我给你一只有魔法的神奇公鸡，往前再走一小段路，你就会走到一个富饶肥沃的河谷，但那里没有人烟，你把这只公鸡放在腿上拿住，然后安安静静地睡下去，到了半夜时分，公鸡必定扬起脑袋喔喔地高声打鸣，接着便会下起一场特大的暴风雨，你要平躺在地上，用你的双手紧紧抱住公鸡，千万别放，石头似的冰雹劈头盖脸地朝你砸下来，你的身子会冻得哆哆嗦嗦的。要是你能忍受住所有的磨难，当公鸡再次打鸣时，你便会得到好的报答。老四盯着瞅了魔法师半天，最后他相信了魔法师的话，于是他用白水牛交换了魔法师的公鸡。他又慢慢地往前走了几英里，正像魔法师说的那样，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美丽的肥沃河谷。这时太阳已经偏西，他赶快吃饭，也喂饱了公鸡，然后把公鸡放在腿上拿住，就睡着了。公鸡也很听话，一点都没打算跑掉。到了半夜，公鸡抬起头来喔喔长鸣，马上狂风怒号，天上布满云雾，鸡蛋一般大的冰雹无情地向老四砸下来。他赶快平躺在地上，同时留心用身体保护好公鸡。大约过了4个小时，暴风雨一点都没有停歇，老四感到又潮湿又寒冷，冻得浑身瑟瑟发抖。因为他对魔法师的话深信不疑，所以他咬紧牙关忍受住一切磨难。到了拂晓时分，公鸡又打起鸣，突然狂风停息了，暴雨停止了，天晴了。透过细微的晨光，老四瞧见了一座金城， 里面宫殿巍峨，金碧辉煌，府邸华美。不一会儿传出了欢呼和笑声，一群群穿着艳丽服装的人们走出家门，高呼老四是他们的新国王。老四被拥进设有宝座的大殿，举行了加冕典礼。几个月之后，新国王派遣使者分头到伊洛瓦底江河谷去寻找他的三个哥哥。三个哥哥虽然没有靠技艺发到大财，但他们已经变得十分出名，所以使者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当弟弟告诉三个哥哥这只公鸡的秘密时，他们便要求弟弟把公鸡送给他们，以便他们也能一人获得一个王国。弟弟欣然同意，于是三个哥哥拿着公鸡走到一个肥沃却还没有人烟的河谷，急切地等待他们的王国出现。等到半夜时分，公鸡长鸣，狂风暴雨来了。可是由于他们对公鸡信心不足，而且忍受不了冰雹的袭击，所以他们决定逃到附近的一个石洞里去躲一躲。可是他们一跑，冰雹便砸到公鸡的身上，把公鸡给砸死了。他们拿着这只死公鸡在洞里等着，一直等到天快亮时，狂风暴雨停止了为止。由于公鸡被冰雹砸死了，不能打鸣，也就自然没有出现神奇的王国。三个哥哥感到又寒冷又潮湿，个个冻得浑身上下直打哆嗦，同时他们又感到饥饿难忍，便把这只死公鸡烧熟吃光了。他们不得不回到伊洛瓦底江河谷继续干他们的流浪艺人行业，靠耍卖技艺度日糊口。

0: 妈妈你好吗？妈妈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1: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0: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2: 快醒醒！
0: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1: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0: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的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康乃馨，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三个龙蛋。在缅甸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位漂亮绝伦的小龙女。这位小龙女与太阳神相恋，太阳神常常到小龙女这里来住，一住就是好多天。有一天，太阳神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这时小龙女生下了三个龙蛋。小龙女对三个龙蛋非常疼爱，小心翼翼地孵着。快孵化出来时，小龙女叫一只乌鸦去给太阳神报信。当时乌鸦不是黑的，而是雪白雪白的。乌鸦飞到太阳神的住处，见到了太阳神，把小龙女生了三个蛋并快孵化出来的消息告诉了太阳神。太阳神说他现在特别忙，没有空去看小龙女，请乌鸦给小龙女捎去一块价值连城的红宝石，并让小龙女把这块红宝石变卖以后建立一个国家，让他的儿子们做这个国家的国王。太阳神用一块丝绒布把这块红宝石包好，交给乌鸦。乌鸦用嘴衔着往回飞。路上，乌鸦看见商人们用餐时把很多不吃的东西扔在地上，一群乌鸦正在抢着吃这些食物。于是，他把嘴里衔着的用丝绒布包裹的红宝石放到一个灌木丛里藏起来，然后自己也来和其他乌鸦一起吃这些食物。乌鸦把红宝石藏在灌木丛里的时候，正巧被一个正在吃饭的商人看见了。那个商人趁乌鸦吃东西的时候，悄悄地用粪便换掉了红宝石。这一切乌鸦一无所知。吃过东西以后，乌鸦从灌木丛中找出了那个红宝石包，衔在嘴里继续往回飞。飞回小龙女的住处以后，把红宝石交给了小龙女。小龙女喜出望外地打开了包，一看里面包的是一把粪便，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难过地死去了。太阳神听到小龙女死去的消息以后，心里痛苦极了。经过调查，他了解到是馋嘴的乌鸦害死了小龙女，于是给了乌鸦最严厉的惩罚。 从那以后，本来是雪白的乌鸦全身都变成了黑色，人们现在还传说这是太阳神对乌鸦的惩罚。三个龙蛋由于没有父母的照顾，变得无依无靠，一直没有孵化出来。就这样，夏天来了，三个龙蛋被雨水带到了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一个飘到缅甸北部的摩古市时被碰碎了，但是从蛋壳里出来的不是小龙，而是无数的红宝石，所以至今摩古市仍然盛产红宝石。一个在中国云南境内被碰碎了，变成了一个美若天仙的公主，后来成为中国的皇后。一个顺着伊洛瓦底江飘呀飘，飘到了下缅甸，变成了一位力大无比的英俊王子，后来成为缅甸国的驸马，并继承了王位。据说他是蒲甘王朝的开国君主，历史上有名的票居低国王。据此，缅甸人民就亲切地称呼中国人民为胞波，以及亲兄弟姐妹或一奶同胞。

0: 人会要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为什么穿深色衣服的人容易被蚊子咬？啪，我打死了一只蚊子。小朋友是不是也特别害怕被蚊子叮咬呢？那有没有人观察过，当你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更容易被蚊子叮咬？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蚊子呀，它多是喜欢弱光的，全暗或强光它都不喜欢。当然啦，由于蚊子种类的不同，它所喜欢的光的强弱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伊蚊多半在白天活动，而酷蚊和暗蚊多半在黄昏或黎明的时候活动。但是啊，不论是白天活动还是晚间活动的蚊子，都是想躲避强光的。深色的衣服，比如说深蓝色、咖啡色、黑色等，因为光线较暗淡，适宜蚊子的生活习性。而浅色的衣服，比如说白色、黄色，它们反射的光较强，对蚊子啊有驱避作用。所以说呢，穿深色衣服要比穿浅色衣服的人更容易被蚊子叮咬。那聪明的小朋友就知道了，夏天我们可以穿浅色的衣服，这样相对就不容易被蚊子叮咬了。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叮。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人与蛇。从前，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靠在山上耕种一点田地生活，日子过得很拮据。一天早晨，老奶奶要做饭，就拿出一些米来冲，正冲着，木杵从中间断掉了。老奶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爷爷，老爷爷拿起一把砍刀，背上竹筐进了山林，他要去砍一段树枝做一个新的木杵。但是老爷爷怎么也找不到合适做木杵的树枝，因为这些树枝都弯弯曲曲的，根本没办法做成木杵。他在树林里、山顶上一天又一天地寻找着，却还是一无所获。他又累又饿，于是放弃了山林，来到河边有树的地方，可还是没有找到合适做木杵的树枝。无奈之中，他问旁边的大树，为什么这些树都长得弯弯曲曲的呢？大树回答说，老爷爷，这些树是露丝鸟在上面停留给压弯的。老爷爷抬头一看，只见一只露丝鸟正停在大树上休息，就问他，露丝鸟朋友，你为什么要停在树上把树枝压弯了呢？露丝鸟回答说，老爷爷，我停在树上是为了看清楚水中的鱼儿什么时候浮到水面上来，它们一浮上水面，我就飞下去捉它们来吃。老爷爷随着露丝鸟的话往水中望去，果然有鱼儿不时地将头露出水面来。于是老爷爷问其中一条小鱼儿，你为什么要不时地浮到水面上来呢？小鱼儿回答说，水牛在水里打滚，把水都搅浑了，我们在水里待不住，就不时地浮上来喘口气。老爷爷听完小鱼儿的话，转身问旁边一头水牛，水牛朋友，你为什么要在水里打滚呢？水牛回答说，老爷爷，白鳞虫咬得我奇痒难忍，我在水里打个滚，这样可以稍微舒服一点。老爷爷又转头去问白鳞虫，小白鳞虫，你为什么要咬水牛呢？白鳞虫们齐声回答说，老爷爷，青蛙叫得正欢，天也阴下来了，说明快下雨了，下雨的话我们无处藏身，就躲在水牛身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就咬水牛，顺便把吃饭问题解决了。老爷爷决定问个究竟，又去找青蛙。青蛙朋友，你为什么叫得这么欢呢？青蛙回答说，我们叫得这么欢，是因为蛇总是要吃我们， 如果池塘里水少了，我们就要到陆地上待着，蛇就可以很轻易地吃掉我们。如果雨水多，我们就可以在池塘里藏身。为了祈祷多下点雨，我们就日夜不停阴啊阴啊地叫，一直叫到下雨为止。您看，现在天阴了吧？老爷爷听了青蛙的话，很同情青蛙的处境，同时也很生蛇的气。对于靠种地生活的人们来说，雨水非常重要，蛇却要吃祈求宝贵雨水的青蛙，老爷爷怎么能不生气呢？他怒气冲冲地去质问蛇，你为什么到处追杀为人类祈雨谋福的青蛙呢？你真是太坏了。蛇对自己无缘无故遭到怒斥也很生气，对老爷爷反唇相讥，老头子，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说我？我们祖祖辈辈就是以青蛙为食，你别来管闲事儿。从此人和蛇就结下了仇怨，蛇只要一有机会就咬人，人一见到蛇也浑身不舒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

0: 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回来，欢迎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曾经的网络甜风歌曲，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抒情到轻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深情，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青春的美好回忆。第一首歌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这首歌是许嵩首张专辑《自定义》中的主打歌曲，许嵩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哦。

歌曲来自后弦单车恋人，这首歌曲是后弦为了纪念学生时代接触的单纯类型的女孩创作。后弦表示自己创作单车恋人是为了听者能够从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向往的感觉，让大家一起去缅怀学生时代的初恋。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

王思龙在2010年11月发行了专辑《慢慢等候》，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如此。为了表达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之后在2011年8月4号发行专辑《好安静》中收录这首歌。

0: 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华语爵士音乐的歌曲代表。第一首歌是1998年发行的，来自苏永康的《不想独自快乐》，这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这首歌延续了苏永康独特的爵士和 blue 风格，深情地表达了即使在无奈而沧桑的现实中，心中仍然充满爱的期待。苏永康以其浑厚低柔的嗓音，尤其适合演唱情歌，使得这首歌更加动人。歌词充满了对共享幸福的渴望，表达了不愿独自享受喜悦，希望与喜爱的人共同分享生活的深深情感，充满了对陪伴和真爱的向往。

2001年，叶蓓发行专辑《双鱼》，同名的主打歌，歌词非常的讲究统一，侧重人文，音乐形式也非常多样，包括了新古典主义等风格。编曲上既有管弦乐加律动的现代感，也有较为传统的民谣式的编配。叶蓓在这首歌中展现了她的成熟和沉稳，摒弃了初出道时的高音炫技，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

2002年，歌手许茹芸发行专辑《云开了》，收录了一首《如果我离开》。这首歌曲融合了爵士等一些不一样的风格，展现了许茹芸对气音的精准拿捏和深厚的演唱技巧。通过慵懒节奏搭配许茹芸标志性的气音唱腔，营造出了独特的艺术意境。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他以创新的编曲拓宽了音乐表现形式，并助力专辑获得了台湾金曲奖的认可。这张专辑也标志着许茹芸从传统巴勒情歌向多元音乐风格的转型尝试。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华语爵士歌曲代表，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2006年专辑《爱爱爱》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手托手》，结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曲风完美融合，营造出浓郁的复古风情，仿佛让人重回50年代的猫王风潮。而这首歌的歌词描述的是父母亲看小孩学走路的故事，紧握住孩子的手，带领他们迈开人生步伐的心情。歌曲表达了在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有迷惑和孤单的时候，但总有人在身边愿意与你相伴，紧紧握住不放手。

2007年，莫文蔚推出了一首歌，叫做《伞》，就是散文的伞。原曲是俄罗斯民谣。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诗意和哲理，表达了爱与孤独的复杂情感。音乐风格融合了古典和流行的元素，听起来宛如一股清风，轻柔而缠绵。他的音乐流派似乎融合了古典和流行的元素，充满了诗意和张力。歌词中的散未散的期盼深深触动了人心，传递出的是勇敢与坚持的精神。

2010年，黄小琥发行专辑《简单不简单》，收录了一首歌叫做《说腻晚安》，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温情的氛围，表达了从晚安到早安的转变，象征着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编曲也非常出色，通过慢动作的旋律和温馨的歌词，营造出了一种幸福而又不过分甜腻的感觉。

彭佳慧在2017年发行专辑《我想念我自己》，收录一首歌叫做《恋爱俘虏》，歌词深刻地描绘了恋爱当中的复杂情感和内心的挣扎。歌词中提到，推开了一扇门，脚步还在悬着，没有谁拉着我，是自己拉扯，表达恋爱当中的自我拉扯和内心的矛盾。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华语爵士歌曲的代表。2001年，蔡琴推出歌曲《晚霞》，这是一首充满浪漫情感的歌，收录在她的专辑《金片子》当中。歌曲描绘的是夕阳西下时，晚霞映照大地，晚风轻抚长堤的美丽景象，表达了恋人之间温馨依恋的情感。蔡琴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使得这首歌曲非常的动人，深受歌迷的喜爱。

0: 2013年，林俊杰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歌曲《修炼爱情》，后收录在他的专辑《因你而在》当中。这首歌歌词深刻而真挚，表达了在爱情当中的痛苦挣扎和坚持，传达了放下过去的渴望和学会原谅，以实现个人的成长和幸福。
1: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Thank you。
1: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粒，叫做《庆祝》，是网剧《问题餐厅》的片头曲，发行于2017年。这首歌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展现了都市女性的坚韧和乐观，成为了《问题餐厅》这部网剧中的重要的点睛之笔。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独特见解和对未来的积极态度。歌曲的风格轻快飞扬，具有百老汇歌舞剧的轻快节奏和大乐队的管乐配置，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庆祝的隆重感和仪式感。这种风格不仅展现了陈粒音乐当中的轻快和自由，也呈现出了一个独立自主自强的女性形象。最后一首歌《庆祝》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九零后成长于中国经济崛起、社会变革中，既是传统价值的传承者，也是全球化、信息化的接受者。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九零后的校园青春回忆。第一首歌，马天宇。

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调子比较深沉的，比唱片的整体定位要成熟一些。表现部分首先作为整张专辑的主打曲目，首先由女声引入，再跟上 rap， 然后是马天宇发声，出场很有顺序，有种缓缓而来的感觉。

来自徐誉腾的《等一分钟》，收录于2008年10月22日发行的专辑《疼爱》中。听到《等一分钟》是在一个不知名的论坛，甚至是一次无意的试听，流畅的旋律，磁性的男音，居然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这些歌曲风格各异，涵盖了流行、摇滚、嘻哈等多种元素，也成为了他们青春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来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海明威呈现出来。声音的演绎随着节奏慢慢的流淌，会发现记忆中的浪漫画面将浮现在眼前，唤起无尽的思念。

来自张信哲的《过火》，最开始认为这是一首简单的情歌，甚至想把它放在专辑 B 面的后几首，最后却没想到这首歌红到粉丝主动施压给唱片公司，逼迫自己又补拍了歌曲的 MV。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黄昏》。这首歌是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绚烂的夕阳，而此处的日落非常美丽，是紫红色的，与别处不一样，但是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于是他就写了这首歌。

今天大家推荐的歌曲，无论是情感的抒发，人生哲理，还是娱乐消遣，都深深烙印在那些青春回忆当中，构成了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背景音乐。

中闪躲，错过了太多，还是卑微的靠着生活，左右逢源的蹉跎。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晚的留声机里，我们要播放一位唱作精灵的音乐人生。她是超级星光大道里一名惊人的女孩，是金曲奖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创作才女，更是用歌声把心事写进诗的许佳莹。让我们一起走进拉拉的音乐世界，感受她歌声里的酸甜苦辣。
2: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身骑白马》，2008年徐佳莹在超级星光大道上唱红了这首融合了歌仔戏的原创歌曲。副歌那句我身骑白马走三关至今是选秀节目的热门翻唱，这首歌让她一夜成名，也让我们记住了这个会写故事的女孩。

徐佳莹的创作里总有一种温柔的撕裂感，失落沙洲就是代表作。简单的钢琴开场，歌词唱着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却句句都是不舍。后来他在我是歌手上重新编曲，弦乐一响，全场泪目。

下面这首《一样的月光》是拉拉写给初恋的歌，轻快的旋律藏着青春的懵懂。一样的月光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心慌，是不是像极了年轻时患得患失的我们。

将来这首恐高症，恋爱里的安全感缺失，被他写成一首甜蜜的病，连快乐都怕痒。周耀辉的词配上徐佳莹的旋律，把依赖症唱得又虐又撩人。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走进徐佳莹的音乐世界。分手后要不要做朋友，到此为止这首歌给出了决绝的答案，编曲从压抑到爆发，尤其是最后那句到此为止，像一把钝刀割开了心脏，徐佳莹的冷静式崩溃太戳人了。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

0: 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来，我是行程，光影留声机继续为您播出。下面这首《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是拉拉和陈珊妮合作的复古迪斯科，魔性旋律让人忍不住扭动起来。徐佳莹说，这首歌是要送给所有活得紧绷的人，下班路上听，秒变快乐打工人。

今天压轴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徐佳莹最新专辑里面的宝藏歌曲《雏形》，电子的编曲像一场梦境，歌词说爱可以不圆满，这是40岁的拉拉的豁达。原来成长不是变得完美，而是学会拥抱缺憾。

0: 许佳莹的歌像一本日记，写满了我们没说出口的言不由衷。如果你有被某句歌词击中，欢迎留言。我是前程，光阴留声机，我们下期见。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我们书接上回继续分享那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这些歌曲的歌词也许还在你的歌词本当中。

歌曲来自棉花糖的智商励合，也是由马雪阳为智商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可以将歌曲变成小舞曲的风格，随后便出现了这首棉花糖。

那你是庾澄庆音乐专辑《哈林天堂》里的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当庾澄庆完成了歌曲的 demo 拿给索尼唱片的总监刘天健听时，他当时决定将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强力主打歌。这首歌曲的名称《春泥》取自《落花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还护花》。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留着曾经的那部歌词本？继续分享，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就是你最爱的迷上音乐。

来自光良的童话。通过听这首歌可以感觉到，只要怀抱着信念绝不放弃，每一个梦想都有可能被实现，每一个童话都会有着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童话的主人。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藏着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

来自陈楚生的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7月3日，最早收录在2007年7月25日发行的《快乐男生合集十三种》。这首歌曾经获得了第八届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歌曲奖和中国广播影视原创歌曲大奖最佳金曲提名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歌曲，歌曲来自陈坤的《月半弯》。陈坤希望通过这张专辑修正人们对于艺人的概念，希望可以向听众表明他既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歌手，希望他的个性能够感染那些喜欢他的人。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烦恼。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首歌里或多或少都带着我们的回忆，还有那些曾经的故事，相同

这首歌从歌词以及旋律来看，属于一种宣叙式的歌曲，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歌曲高潮处对情感的表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无奈与哀伤的情绪。继续分享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动听的旋律搭配莫文蔚细腻独特的嗓音，将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中吕倩阳和林瑶十年爱情长跑娓娓道来。歌曲好听，歌词也十分戳心。莫蔚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失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是这些歌，听到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充斥着满满的回忆。继续分享来自周深《小妹》。

这首歌曲来自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作词李宗和作曲彭飞，他们采用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绘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生活态度。 Shining Star

歌曲来自陶喆的《星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在于80、90年代的那种类似金曲的风格，都是在用小爱来唱大爱。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是在唱两个人的情感，可是细品之后你会发现，词作中的意象其实是很浩瀚的，并非局限于特定的你与我，而是甚至可以指代整个人类的你和我。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

0: 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和周兴哲，这也是由邓紫棋创作词曲，收录于邓紫棋2019年发行的艺人专辑《摩天动物园》当中。在创作这首歌时，邓紫棋以刺猬的拥抱的概念比喻感情的某个状态。最终写完整首歌，因为他私下比较喜欢周兴哲的声音，所以邀请周兴哲来共同演唱这首歌。

来自五月天的温柔是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歌曲。这首歌原本是一首摇滚的歌，但事实上它更偏向于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伴随着那让人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就像歌词中那样，让你自由，在一层层的感情逼近中催人泪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

0: 休闲时光。我不知道你们会在哪个时刻需要放松，可能是通勤地铁的摇晃当中，也可能是午后晒着太阳发呆的时候，或者是加班后独自走向停车场的夜路上。所以行程准备了这些歌曲，有的适合用来清醒，有的适合用来走神，不用调节音量，生活自会为你调节。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首先我们来到清晨，这首歌是早晨的清醒剂与维他命，来自于林俊杰的豆浆油条。俊杰在写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在吃早餐，录音棚里飘着油条香，注意间奏里藏着吸管的咕噜声，这是华语乐团最美味的前奏，建议搭配清晨的阳光服用。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日常，录音师偷偷录下了煮泡面的声音，混在了第二段的主歌。其实很少说爱你，却重复着早安晚安，生活给的浪漫都藏在皱巴巴的超市小票里。

0: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椅子乐队的 Rolling On。 整首歌用行车记录仪收录的高速公路白噪音铺底，主唱永静说，迷茫时就假装自己是首永不停歇的公路之歌。
1: 嘿，我的伙伴，

接下来这首歌适合晚上听，来自于魏如萱的《彼各所在》。王阿仔副歌混入了儿子玩具的钢琴错音，有人在天亮前离开，有人在深夜推门而来，这是给所有不告而别的温柔谅解书。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贤成特别喜欢的一位男歌手裘德的浓缩蓝鲸，编曲是用了深海声纳数据转成的电子音《我的孤独是座移动岛屿》，这首歌可以说是当代社畜的睡前冥想曲，建议搭配床来使用。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周深的《光亮》，那声穿透云霄的莫听穿林打叶声，是他在录音棚里联合了12杯碰大海后的爆发。苦难与希望从来都是双胞胎，区别只在于你先抱起哪一个。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一个组合，至上励合。至上励合在韩国当时是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全方位密训，经纪公司也不惜重金邀请众多国际名师，让他们得以接受最高配置的声乐、舞蹈、形体、语言辅导，立志打造一支能唱会跳的偶像团体。2008年，至上励合推出专辑《降临》，第一主打歌同名歌曲是以励志为主线的，主旨意在表述大爱重新降临于大地，世界变得豁然开朗，一切重生出美好的景象。歌曲以韩式舞曲为主基调，融合了 Hip Hop、Rock 和电子音乐等时尚的音乐元素，打破舞曲气势有余、旋律不足的尴尬。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很温馨很深情的歌曲，叫做棉花糖。组合的成员马雪阳用吉他搭建民谣 demo， 经过修改之后发展成为了小舞曲的风格，最终完成了棉花糖的创作。旋律流畅，弥漫着棉花糖一样的甜美和幸福感，描写的是校园里简单暧昧的小幸福和暗恋的情感。深情温暖的吟唱和朗朗上口的曲调，使得这首歌深受歌迷的喜欢。

2009年，至上励合发行专辑《齐天大圣》，同名主打歌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承载着至上励合对音乐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歌词充满了力量和激情，表达了不畏挑战、勇往直前的精神。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旋律激昂，节奏感强烈，非常适合现场表演。而这首歌在音乐奖项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获得了音乐先锋榜2009年度十大金曲奖。歌曲不仅展现了至上励合的音乐才华，也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之一。

在齐天大圣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很浪漫的歌叫做《繁星》，歌词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描述的是爱情中的美好瞬间和彼此的

0: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至上励合。作为第一男子励志天团，至上励合首张正式专辑《齐天大圣》有一首歌叫做《进站》，是由至上励合的组合成员马雪阳作曲，顾名思义，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的正义。歌曲大部分都是 rap，可以说是马雪阳自己在创作上的一次突破和挑战。

齐天大圣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做《再见了我的爱》，灵感是来自于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虽然没有同样凄美的经历，但是两个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的痛苦，却完完全全的让组合成员刘周成感同身受。他说，两个人不能在一起，有时候也许真的是命运的捉弄，但是在这些凄美故事的背后，那些只有真爱才可以做到的无私牺牲十分的令人敬佩。他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两层意思，告别的再见，无私牺牲时的决绝，

歌曲《光芒》也是由组合成员马雪阳来编曲的。这首歌表达的是智商励合一路走来经过的考验，讲述了五人一起来从相识相知的患难、幸福与共的友情的故事。歌曲比较抒情，也表达了希望五人一体一直走下去的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

0: 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五代十国时期，这兵变是一波连着一波。李从珂刚刚靠兵变当上皇帝，现在石敬瑭又准备要兵变了。他找了一个什么借口呢？以补充军费作为借口，派人把散在各地的财产都运往他的驻地晋阳，表面上向朝廷表示得很谦恭，假惺惺地连上了好几个奏章，说自己健康欠佳，请求调任。实际这是探探道，哪知道李从珂真的就下了调石敬瑭离开晋阳的圣旨。这道令一下来，石敬瑭慌了。怎么呢？那财产刚运过来，我走了给谁呀？他以为李从珂真的要动手除他了呢。正在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有人提醒他，您还犹豫啊？啊，再等等，您不走就抗旨不遵，那东西就都成李从珂的了。对，不能再犹豫，只有反叛了。把大将刘知远找来了。刘将军有什么高见呢？刘知远一听，大帅，您是兵强马壮，又占据着地利，如果起兵反抗，号召全国，一定可成大业。另一位谋士是洛阳人，叫桑维汉。桑维汉一听，大帅，如果怕实力不济的话，现在咱们离契丹部落最近，如果您能诚心诚意委曲求全，与契丹国国主取得联系，奉他为主，万一有事早上求救，晚上援军就能到达，还担心大业不成吗？石敬瑭一想，这桑维汉出的主意是最省力气最保险，有契丹人做后盾，自己的部队损失还能少一些小一些，至于脸嘛，他也顾不上许多了。这桑维汉跟这石敬瑭出的这主意可是地地道道的馊主意，向契丹称臣，这就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儿皇帝，就这石敬瑭。这契丹族什么时候建立的政权呢？也是在五代时期。契丹族的头领叫耶律阿保机呀，他统一了契丹的八个部落，进攻了党项族、市委族，收服了四周的小国，势力是越做越大。在五代后唐的时候，耶律阿保机登基称帝，自号叫天皇王。耶律阿保机称帝之后，重用汉人韩延辉，使得契丹国由弱而强，由衰而盛。这位天皇王耶律阿保机就是后来的那位辽太祖啊。公元926年，55岁的天皇王耶律阿保机病逝了，他的皇后述律氏很伤心，又伤心又发愁。为什么呢？丈夫活着的时候能用强有力的手段控制住各个部落的酋长和带兵的大将，现在丈夫不在了，继位的儿子年轻稚嫩，那些有权势的酋长跟将领能服从小皇帝统治吗？述律皇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在阿保机的灵前想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绝招。第二天，皇后调集最亲近的部下，按照预谋布置一番之后，召集高级将领还有酋长以及他们的夫人一同参加耶律阿保机的葬礼。这会儿还没称辽呢，耶律阿保机是最高的天皇王，就相当于皇帝呀，所以这属于国葬， 下葬的时候，淑女皇后哭着问那些将领跟酋长，先帝已去，你们都想念先帝吗？众人一听，我们深受先帝大恩，怎么能不想啊？好，我相信诸位爱卿说的都是实话，你们真想念先帝，就应该找他去呀。啊，众人一听一愣，这皇后一跺脚，旁边准备好的武装侍卫一拥而上啊，把这些毫无防备的酋长啊将领啊都拉到阿保机的墓前，手起刀落，全都殉了葬呢。这些人还带着妻子来呢，这些女人们吓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墓地上是一片鲜血，一片哭声啊。淑女皇后低声喝道，不许哭，如今我都成了寡妇，你们也应该跟我一样啊，再哭的也跟着先帝走。这句话把这些人都吓住了，这些没有丈夫的妇人哪还敢抵抗，是抽泣而去啊。就这样，耶律阿保机的二儿子耶律德光登上了宝座，他尊淑律为皇太后，军国大事都由淑律皇太后决定。太后对下属官员，只要他认为是比较狡猾阴险，或者他看着相面别扭看不顺眼的，就把他们叫到跟前，我跟先帝有些话要说，你替我去传传话吧。这些位一听这句就知道要死啊，有这么传话的吗？不由分说把这些位押到阿保机墓前就杀了。这位淑律皇太后就用这种手段为他儿子耶律德光的统治剪除了他认为会成为障碍的所有人，被杀的是数以百计，您可别忘这都是高官呢。有一个名叫赵思温的大将，原本是汉人，因为有才干又很勇敢，所以耶律阿保机生前的时候十分宠信他。有一天赵思温做了一件事，太后不大合心意，命人把他找来，你去替我给先帝传传话。赵思温抗旨不去，臣不能前往。啊，淑律太后一听今儿碰着茬子了，你是先帝的宠臣，为什么不肯去？赵思温微微一笑，先帝再宠信为臣，但我终究是臣，先帝最亲近的是太后，如果太后去我就去，这就叫叫板呐。在赵思温之前那么些人被杀了，没想到过这一点吗？应该说都想到过，没人敢说呀。赵思温心想，我不说也是死，说了顶大不了也一死，干嘛不说呀？淑女太后早有准备，她知道总有这么一天有人要这样问她，没想到死了这么多人后才听到这句话，她定了定神，从容开口，赵将军，我并不是不愿追随先帝与帝，时日不能脱身呐、啊。将来我是要追先帝而去的，不过这会儿也值日不能脱身呐、啊。将来我是要追先帝而去的，不过这会儿也不是时候。你问到这儿了，我得给你个答复啊。话音刚落，就见这淑律太后一伸手，噌，把旁边那宝剑就拿起来，咔哧，手起剑落，奔哪儿？奔自己的左胳膊就砍过来了，梆当一下子，左胳膊掉了。这太后忍着剧痛，用微弱的声音下达命令，去把这胳膊放在先帝的墓中，算是奴先行殉葬，等将来陛下治国有方，我再全身而去。谁还敢说话？这一招是他早准备好的，就为了堵人嘴呀、啊。不过淑律太后把自己的胳膊剁下来，却放了赵思温一条命，他觉得赵思温这个人可为他儿子所用。打这起又过了20多年，那么这淑律太后是在耶律德光死后他才辞世的。耶律德光是他的

0: 儿子韩二，耶律德光死了，谁来继位呢？耶律德光的哥哥有一个儿子叫耶律物欲，这物欲啊自立为契丹国皇帝呢，不合礼法，述律太后当然反对了，他坚持要立耶律德光的儿子为皇帝。可在这20多年中成长起来的新酋长新将领们怕旧戏重演呐，你让耶律德光的儿子继位，回来让我们大伙儿再都给耶律德光烧化得了吧，大伙儿都倒向了耶律物欲，这样述律太后被自己的孙子囚禁在阿保机的墓中一直到死。这是契丹国的一段历史。那么这会儿呢，在石敬瑭要前去投靠契丹国的时候，谁在位呀？在契丹国当皇帝的正是耶律德光。耶律德光今年只有37岁，突然这天接到了石敬瑭派人送来的密信。石敬瑭派谁写的信呢？派那桑维汉起草给耶律国主耶律德光上了份奏章，内容是以儿子的身份来侍奉耶律德光。当年耶律德光是37，这石敬瑭47，差10岁呢，差10岁拜这么一年轻的爹，这得是多么大的羞辱啊。人家也没要挟他非得让他这么干，他主动提出来，而且石敬瑭还承诺事成之后要把幽云16州割让给契丹呐。这条件够优厚的，又割地又当儿子，这连石敬瑭手下那大将刘知远都觉得臊得慌呢。陛下，称臣足够，您干嘛还认他做干爹呀？这太过分了吧，花点钱借兵也就行了，干嘛割让土地呀？石敬瑭摇摇头，只有这样契丹人才会真心实意地帮助我呀。所以这奏章一送到耶律德光面前，把耶律德光吓一跳，心想怎么凭空掉下来一47岁大儿子呀。这倒是其次，儿不儿子的不要紧，白白的得了中原的土地，您可别忘了幽云16州，我没费一兵一卒啊，这是我多年的梦想啊。送上门来，赶快命人查查今儿什么日子呀。高高兴兴，这耶律德光接见石敬瑭的使者，答应到秋天的时候出兵南下。回书约定好了时间，完全答应下来了。石敬瑭俨然已经就当了皇帝了，现在就要求部下尽量赶快都改口，怎么呢？叫皇帝怕你们一时叫不顺，多叫陛下我听着高兴，您瞧这点出息。到了秋天，耶律德光果然亲率契丹兵马50000大军南下援助石敬瑭。这会儿石敬瑭正跟后唐的军队打呢，被后唐大军包围，有点支撑不住了。契丹军队这么一来，为石敬瑭解了围，反把后唐军包围起来。就在这一年11月，耶律德光告诉石敬瑭，我看你的相貌、气度、见识跟胆量像是中原的领袖，我打算封你做皇帝。哟，石敬瑭心花怒放，心想这儿子不白当，你看见没，皇帝封号这就到来了，盼望多年的事终于到了眼前。他假意和谦虚了一些，推让了一番，然后半推半就接下来了。耶律德光及时发布封石敬瑭做大晋皇帝的文书，梁唐晋汉周5代第3朝，这位开国皇帝儿皇帝石敬瑭是粉墨登场啊。就在他的部队驻地柳林筑起了高台，耶律德光为石敬瑭举行登基仪式，他脱下自己的衣冠袍服让石敬瑭穿上，儿子嘛得继承衣钵呀。这石敬瑭就穿着一身契丹人的服装当起了儿皇帝，这可是少数民族的服装，对当时的汉族百姓来讲这是莫大的耻辱啊。这位就是史书上的后晋高祖。接着石敬瑭履行诺言，割让幽蓟16州给了契丹，许诺每年向契丹进贡绸缎30万匹呀。石敬瑭靠着割让国土 给人当儿子，损害了民族利益，出卖了灵魂，做了皇帝。但是他却忘记了，这一举措把他自己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再说耶律德光，这一次被石敬瑭解围，反而把后唐的五万大军包围在晋安寨。后唐幽州节度使北平王叫赵德军呢、赵德军主动向李从珂提出，我要去救援晋安寨。其实救援是假，赵德军也别有用心，他想利用天下大乱的机会去夺取中原，建国称帝。得到批准之后，他率军西征，不是马上救晋安寨，是一路吞并别的军队，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潞州这儿，他跟儿子赵延寿会合了。赵延寿娶的是后唐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儿，现在赵延寿官拜枢密使，也有很多人马，他们爷俩兵合一处，在李从珂再三下诏催促下，不得不率队进驻团白谷谷口，离这晋安寨就100多里地了。这会儿石敬瑭已经当了儿皇帝了，对后唐军仍怀有很大戒心，所以大军虽然驻扎在柳林，却仍然把远征军的子重放在了湖北口，每天傍晚全军收拾行装，一有情况就可以撤呀。赵德军屯兵在团白谷，按兵不动，他也想依靠契丹的力量夺取中原，也捞个皇帝当当，就写了这么一封密信，派使臣偷偷带着大批金银绸缎送给了耶律德光，心里边说，如果能够封他做皇帝的话，他就帮着耶律德光南下扫平洛阳，然后跟契丹结成兄弟之邦，同时许诺他称了皇帝，石敬瑭可以永远镇守河东。耶律德光正担心晋安寨攻不下来呢，赵德军兵力很强，这么一来断了我的后路，我不就麻烦了吗？不如先拉拢拉拢这赵德军，他来的正是时候。耶律德光答应了。石敬瑭得了这信儿了，嘿，心想，我这干爹怎么意思呀？我给你当儿子你答应，赵德军跟你论兄弟你也不排斥，早知我也管你叫大哥多好啊。嗨，石敬瑭不知道怎么后悔好了，赶忙派那谋士桑维汉，就这桑维汉给出的主意，让他当儿子，你去赶快见见耶律德光，看看我干爹怎么意思吧。桑维汉见了耶律德光，先是奉承吹捧了一番呢，说契丹一出兵打了一仗，大唐军队就瓦解了，眼看是大功告成啊，千千万万万千要一鼓作气呀。然后他就开始说这赵德军的坏话，说这赵德军还有这赵延寿这父子俩都不是好人，都知道二赵这人不厚道，不忠不信不仁不义，一向是有野心呐。如今按兵不动，他是静观其变，想利用契丹为自己谋利。再者说来，我家晋国国君一定会忠心契丹国呀，竭尽全力将全国财富侍奉于契丹呐。这桑维汉说着说着哭了，跪在耶律德光的帐幕前，由早到晚就这几句话，一边说一边哭，你这受了吗？或许是因为耶律德光舍不得石敬瑭割让的那16州土地，还是觉得收儿子比收兄弟这玩意儿来得好听，甭管怎么想的吧，他这被这桑维汉说动了，把赵德军的使者请出来，指着帐前的一块石头，我已经答应石敬瑭，除非这石头烂了，我的主意才能改变呢。好嘛，海枯石烂的底子。这一下赵德军的使者无话可说，只能回去了。桑维汉终于为石敬瑭保持住了儿皇帝的地位，石敬瑭拿他当功臣呢。后来耶律德光见石敬瑭时候也提到过，你可不能亏待桑维汉，这是你创业的功臣，不能忘了他呀。这边耶律德光继续支持石敬瑭，那面赵氏父子希望落空了。契丹跟石敬瑭的联军联合进攻团白谷，赵氏父子是兵败投降。石敬瑭跟耶律德光抵达潞州的时候， 这被抓获的赵氏父子就在石敬瑭马前磕头问安呢，话里边带着话，别来一向平安，好像是很尊敬，实际是你这皇帝当怎么样啊？石敬瑭在马上不理不睬，因为这赵德军差一点把他这儿皇帝的位置给夺去，俩人还在那较心劲呢，其实有什么用啊？在这出卖身求荣的竞争丑剧里，不论是胜了还是败了，同样都不能抹去两个字，那就是可耻啊。公元942年，也就是后晋天福七年，契丹国一道诏书责备了后晋的皇帝石敬瑭，你为什么要收留逃亡的吐谷浑部落呀？哎呦，石敬瑭一听，我当然也不知道收对还是不收不对呀，怎么跟这辽国答复呢？怎么说也怕人不满意，也不知道是老了还是高度紧张，这么一着急他病了，不到一个月就一命呜呼啊。宰相冯道跟大将景延广一商量，没有立这石敬瑭的小儿子继位，而是拥立了石敬瑭他哥哥的儿子，他的亲侄齐王石重贵作为后晋皇帝，这就是那位晋初帝。因为拥立有功，景延广就做了宰相。石重贵登基之后，自然要向辽国皇帝耶律德光通报一声啊。那么怎么署名呢？在这一点上，大臣们之间意见不统一。景延广建议称孙，不称臣，因为称孙只表明石重贵跟辽国皇帝的个人关系，要称臣就表示整个晋国都成了辽国的附属国了。有的大臣们听完反对，说社稷是应该保全为第一位啊，为了保全委曲求全一些算不得什么，你就称孙臣他才高兴呢，你光称孙不称臣，万一把辽国主子惹急了兴师问罪，到那会儿国破家亡，后悔莫及呀。大伙儿一块儿看这老丞相冯道，冯宰相怎么意见呢？这冯道模棱两可，竟说半句话。大伙儿一看，这位整一老油条啊，什么也不说。最后石重贵接受了景延广的意见，只称孙不称臣，派人向辽国送信呢。耶律德光接信之后，果不其然很不高兴，马上派使者回来问问，为什么不事先禀报就擅自继位啊？我是你们先君的父皇，没有我你根本就立不了晋国，现在难道把我的功劳都忘了吗？派人问问吧。石重贵一看辽国的使者气势汹汹，他就让这景延广，这事儿我听你的，就您做主到底吧，看看怎么答复吧。景延广客客气气招待辽国使者，然后给写了一封措辞傲慢的回信。这封信再送回来，耶律德光当时就火了。这会儿投降契丹的赵延寿，就那赵德军父子那儿子，他不是野心勃勃也想做中原皇帝吗？一看辽国跟晋国发生了矛盾，我借机要是说说话，能不能让耶律德光兴兵攻伐晋国呢？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

0: 了，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战争与阴谋，就像孪生兄弟一样，是如影随形啊。就在后晋的君王石重贵把这封国书送给辽国国主耶律德光之后，耶律德光是勃然大怒啊，合着光有亲戚关系没有属国关系了，你是我辽国的附属国呀，他当然不高兴啊。这时候投降契丹辽政权的赵延寿心里边就开始盘算了，既然这对祖孙闹崩了，那么看来石家也不必要在中原做皇帝了。你石家能当皇帝，我赵家怎么就不能呢？他就开始在耶律德光面前说这晋国的坏话，准备劝这耶律德光兴兵伐晋。耶律德光也派使者又送去了措辞严厉的国书啊。这边石重贵大权交给了权臣景延广，让景延广表态，和景延广态度极其强硬啊，坚持对辽国要强硬到底。景延广怎么想呢？通过对辽的强硬态度可以巩固自己在晋国在中原的地位。最初啊，赵延寿的部署河阳牙将叫乔荣，这个人归顺了辽国，所以呢这一次辽晋之间的往来就以乔荣为师，一面传达两方面的消息，另一方面也负责晋辽之间的贸易。乔荣在都城买了房产了，藏了很多东西，景延广一看，那就杀鸡给猴看吧，你不是归顺了辽国了吗？你在我们国都买什么房产，存那么多钱干嘛呀？景延广来找石重贵，陛下，这个乔荣为虎作伥，罪不可赦呀，应该把他抓起来投入大狱，看看辽国的动态。所谓要打草惊惊蛇，所以马上派人把乔荣宅地中的财物收归国库。不仅如此，景延广还鼓动石重贵下令捕杀辽国的商人，没收他们的财产，这才叫火上浇油呢。景延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好些晋国大臣的诧异，这么做要干什么呀？啊，大伙纷纷表示反对，不要激怒了辽国的国君，真要打起来咱们未准能打得赢。石重贵迫于群臣的压力，勉强答应把这乔荣先放出来，加以安抚，送回辽国，这不吃饱撑的吗？早知今日，当初你抓人家没收人财产干嘛呀？临行前，乔荣特意向景延广去告别，他知道这景延广是所有自己经历事情的总策划，倒霉就倒在景延广身上了，所以他来告别的时候态度不友好，和景延广比他更傲慢。姓乔的，现在你已经不是汉人了，你是契丹人了，回去告诉你的契丹主子，先帝是辽国拥立的，所以向辽国称臣，而今的皇帝是中国自己立的，之所以还向辽国通报，是不敢忘记先帝盟约的缘故，作为邻国没有称臣的道理呀。辽国皇帝不要听信赵延寿的话轻举妄动，我中原大国的军队你已亲眼看见，十万横魔剑已做好准备，当今皇帝已向辽国皇帝称孙了，这就可以了。如果这做祖父的一意孤行，到头来被孙儿打败，让天下耻笑，后悔莫及呀。 乔荣二话没说，好，原话我一定带到。何止是原话呀，简直是添油加醋啊。乔荣回来向耶律德光这么一禀报，耶律德光是怒火中烧，下定决心，这后晋我非打你不可。景延广这边坚持不向辽国称臣，为了维护晋国的尊严，也不能说不对，问题是这位景的将军有点言过其实，真有什么十万横魔剑吗？根本就没有。当时后晋国内状况很不好，这石重贵生活奢侈，沉溺于享乐游玩，大臣和地方官是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是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形下哪有什么精力去对外战争啊，怎么能经得起辽国的军事进攻啊？所以辽国大军一到，后晋立刻是恐慌万分的。石重贵责怪着景延广，都是你给我惹的祸，你先到洛阳躲躲吧，把他贬到洛阳做太守去了。景延广眼看国力不振，冷静下来才意识到了国破家亡的危险，但他这会儿没有什么救国良策了，整日里是借酒浇愁。公元946年，后晋国终于被辽国给灭了，景延广被俘，他被押着去见耶律德光。耶律德光一看，你就是景延广啊，哼，你那十万横魔剑在哪儿呢？话说到这一步，景延广无言答对呀。可谁也没想到，这位景的将军当初横也是他，现在软也是他，扑通跪倒在地，以头触地，以脸贴地呀，简直就不要脸了。哎呀，陛下，我犯了滔天大罪。说这有什么用啊？耶律德光下令把他押送北方。景延广自知辽国绝不能放过自己，在半路上他是自杀身亡啊。后晋灭亡了，耶律德光出兵攻打后晋的时候，后晋的大将杜重威在中渡桥这儿投降了辽国，军队全被缴了械了。耶律德光把收缴的武器都存放在了衡州，把几万匹战马送回辽国，然后命令杜重威率领着赤手空拳的后晋降军跟着他一块南下，接着往南打呀。走到黄河这儿的时候，耶律德光心想，这么多降兵降将，这要发生兵变怎么办呢？干脆这不到河边了吗，用我辽国铁骑把这些人都赶到黄河里淹死得了。他手下亲信劝他，这样可不行啊，陛下要这样做，投降的后晋军队一定会逼急而造反，后边那些没投降的晋国人马也会陆陆续续负隅顽抗啊，他们得到这消息怎么能再投顺咱们呢？耶律德光一想，也对呀，现在后晋国虽然灭了，还有好些实力派的那将军没归顺呢。这样吧，他命令杜重威率军驻扎在陈桥听候处置。这时候正赶上连日大雪，没有粮食补给，投降过来的官兵是又冷又饿，没一个不恨这杜重威的，干嘛不打仗归顺呢？他们越恨这杜重威，怨声载道，这嚷嚷声就大。耶律德光更觉得睡不踏实了，他更感觉留着这些降军终究是隐患，不行，我还是把他们杀了吧。这事儿被那赵延寿得着信儿了，这一次南下伐晋是赵延寿给山德峰点的火。赵延寿一直想取代后晋做中原的皇帝啊，心想这些人可不能都杀了，留着这些兵马将来对自己还有用呢。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大半夜里赵延寿来见耶律德光了。陛下，攻取晋国是打算自己占领呢，还是让给别人呢？耶律德光一听，哎，这叫什么话呀，攻下来我干嘛要让给别人呢？脸色很不好看。赵将军，寡人这5年来身不卸甲，好容易取得了节节进取的胜利，为什么送给别人呢？

赵延寿点点头，陛下，这样说就对了。晋国的疆域长达数千里，每天总要有军队去守边呢、啊、否则的话，南边的唐国指的是南唐，西面的蜀国指的是后蜀，这些小国就会联起手来趁虚而入。南方的气候潮湿闷热，不适合辽国军民居住，辽国兵不可能留下守卫。这样一来，皇帝您五年努力岂不是为别人辛苦吗？你受不了你走，人家唐国蜀国就会趁虚而来，不是攻守相让了吗？怎么南方还那么些小国，五代十国吗？您别看就这五十多年，这政权多着呢。耶律德光一想，对呀，我们来自于北方，南边气候受不了，打不了人家呀。朕倒没想的这么多，赵爱卿，你说该怎么办呢？陛下，何不把陈桥的降兵降将派到南边去替您守边疆啊？这样陛下您还何忧之有啊？耶律德光琢磨了琢磨，一摇头，不行，当年我把唐兵都交给石敬瑭，结果怎么样？他的侄子儿子都跟我为敌，现在这些人落到我手里，我要不抓机会除了，不又留下后患了吗？赵延寿心想，得亏我想到前边呢，就知道耶律德光会这么说。他从容对答，陛下，您只要把降军家属迁到衡州、定州、云州、朔州，都放在黄河以北这一带做人质，这官兵呢每年分两批轮流到南方去戍边，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敢造反了。这些官兵会思念留在北方的妻儿家小，他们哪敢造反呢？哎，耶律德光一听，对呀，你这个主意好，哎，就依赵爱卿。就这样，赵延寿这一番话改变了耶律德光本要下达的屠杀令啊。陈桥的降军算保住了人头。赵延寿跟他的父亲赵德军，咱们前文书提，当年就没打过石敬瑭，没当了皇帝，赵德军后来是抑郁而亡啊。可这儿子赵延寿痴心不改，还想借助辽人的力量入主中原，他当皇帝。但是他的皇帝梦是终究没有做成。为什么呀？这耶律德光啊是个言而无信的人。他先是答应赵延寿，敢等到杜重碑投降之后，他又许愿让这杜重碑做皇帝。最后啊，他是既没让赵延寿得逞，也没让杜重碑登基，自个儿头戴通天冠，身穿大龙袍，坐金銮宝殿，他当起中原皇帝来了。赵延寿还没死心呢，等耶律德光病死了之后，他声称受耶律德光的遗诏，由他来掌管中原大国。此时他还怀着几分希望，也许有朝一日能登上皇帝宝座呢。可是没有多久，他就被耶律德光的侄子，那位后继者耶律物欲给抓了起来。赵延寿最后被带回辽国，囚禁在大狱中，伤心的窝囊死了。这个赵延寿一心想靠着一帮的主子的力量做一个奴才皇帝，从这点来说，他跟石敬瑭一样是一个无耻的悲剧人物。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居然游说耶律德光保存了几万后晋降军的性命，这一点来说他还是做了好事的。那么耶律德光入主中原当皇帝治理的怎么样啊？到死他都带着遗憾呢。为什么？耶律德光灭了后晋之后，不是收服了很多后晋大臣吗？各地的藩镇节度使都争着向他进贡，耶律德光是好不高兴啊。早先他曾经许诺过赵延寿，也答应过杜重碑，让他们将来做皇帝，现在他觉得奋战多年夺得中原，这么些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挥霍不尽的金银珠宝，我干嘛自己不收过来呀？所以改主意，他登了皇帝的宝座了。所以把所有降臣都召集到了宫廷大殿上。诸位爱卿，我们辽国国土广大，方圆数万里，因此有军长27个，而你们中原大国跟我们不一样，只有一个皇帝。我打

选一个人来做皇帝，你们以为如何呀？他知道这番话说完，这些降臣一定会拍自己的马屁，所以他故意这么问。果不其然呢，他的话音刚落，这些降臣们异口同声啊，陛下，天无二日，我们华夏人都愿意做您的臣民。可这耶律德光别提多高兴了，心花怒放，学着汉人的模样假意推辞了一番，毫不客气，粉墨登场。在这年的三月初一，他登基坐殿了。耶律德光做中原皇帝，但是他并不清楚怎么样统治中原。赵延寿请示给辽兵分发粮食军饷，他大惑不解啊，干嘛还分发军饷啊？我们的辽国从没有这个习惯呐。那军饷怎么办呢？到哪儿吃哪儿，到哪儿要哪儿呗，好嘛，合着就是强盗土匪啊，借口要牧马，纵容辽军骑着马出去四处的抢掠。他管这种筹措军饷的办法叫打草谷。这样一来，原先首都大梁以及洛阳一带方圆数百里老百姓里边是年轻的被杀，年老的饿死啊，财物生畜全都被抢光了。在辽国晋国打仗的时候，那杀的老百姓已经够多了，引起了中原人民的反感。现在战争结束了，还是这么不得人心，辽国的命运在中原怎么会久长啊？耶律德光又让手下大臣给30万辽军提供优厚的赏赐，晋国的国库早就空了，只能到外边接着抢啊。这大臣逼得没办法，挨着骂出去抢啊，民怨沸腾啊。耶律德光还派自己的皇家子弟跟亲信去做各地地方的节度使跟刺史，这些辽人对中原的政治事务是一无所知。那么汉人中的很多地赖无赖又纷纷的投到他们的门下，教他们如何在汉人中作威作福。一来二去，各个地方州县也被搞了一个乌烟瘴气。耶律德光的倒行逆施终于激怒了中原人民呐、啊，老百姓无路可走，那就造反吧。很短的时间内，宋州、亳州、密州很多地方都被起义军占领。耶律德光闻讯大惊啊，啊，中原人这么不好统治啊，他这才赶忙用汉人来管理汉人，又把投降了的一些节度使都送回原来的军阵，让他们去安抚镇压当地的百姓。这样做之后，情况才略有缓和，但是耶律德光已经很恐惧了，他也不再感觉到在中原做皇帝有什么乐趣了，得了，回老家吧。他打算回北方。耶律德光决定先把收缴的后晋军队的武器装船运回辽国，他派手下的大将带领1000士兵去护送，船队刚走的半道，这些士兵们就嚷嚷开了，我们被这些蛮虏控制的远离家乡，到辽国也不会受待见，也得死啊，咱们反了吧。这武器都现成的呀，大伙一拥而上啊，杀了辽国的监军使，辽国的大将，所有的汉人人人手中有兵器，扯起了反辽的大旗。耶律德光得到这个消息是万分震惊，这会儿他才意识到自己真正失策了，情不自禁一声叹息呀，我耶律德光犯了三大错。首先派人向各军镇州县去搜刮钱财物资，这是第一错呀，纵容辽国军队四处打草谷劫掠百姓烧杀抢夺，这是第二错，不早早的让各节度使回各自军镇，这是第三错呀。天底下偏偏就没有卖后悔药的，这会儿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求援警报逼得耶律德光又急又怕又悔又恨，怎么一上火病倒了。耶律德光匆匆忙忙回到北方，走到栾城的时候发烧，病情恶化，加上天又热，但是再拿冰块在他旁边给他镇着也镇不住啊，勉强走到栾城县县北，耶律德光一命呜呼。这会儿天气越来越热。

0: 热，辽国人没有办法，只能剖开他的肚子，用好几斗盐填满了，这才保证他尸身不腐烂，把他运回了辽邦。耶律德光死了，他把中原也搅和乱了，剿灭了中原的后晋政权，他也没做得了久长。后晋就俩皇帝，石敬德跟他的侄儿石重贵啊，这俩皇帝加一块还不过十年呢。结果这契丹人进入中原，耶律德光倒是也在洛阳称帝，建立辽朝了，想凭借自己的力量在中原站住脚，看来只是一场梦啊。中原人民的反抗使他不得不放弃中原，逃归北方。那么中原地区交给谁来管呢？您还记得原先石敬瑭手下有一亲信大将叫刘知远了吧？这刘知远这会儿毫不费力，顺手牵羊的就成了五代中的第四代后汉的高祖，建立了第四个政权后汉政权呢。不过更为可笑的是，后汉的存在时间更短，您看朱温建的后梁前后维持了17年，这算最长的呀。李存勖建的后唐存在了14年，赶到后晋石敬瑭爷俩只维持了10年，这位刘知远建立的后汉前后一共才4年。可以说这后汉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短命的王朝。刘知远费尽一生的心机才当上皇帝，但只过了2年的皇帝瘾，他也一命呜呼了。刘知远死那年是公元948年正月，2月份他的小儿子刘承佑就继位了，继位那年刚刚18岁。18岁的孩子哪懂得怎么治理国家呀，这位刘承佑就是历史上称的那位后汉隐帝。继位后的下一个月，也就这年3月，这小皇帝这宝座还没等坐热乎呢，就接到紧急军报，说护国节度使李守贞和占据永兴的赵思婉、占据凤翔的王景崇这三个节度使联起手来叛反朝廷啊。这李守贞轻视朝廷已是非止一日了，他见天子年少，官员们大都是后晋之辈，所以是有恃无恐，一面招降纳叛扩充军队，一面派人携带蜡丸密信去跟辽国联络，想勾结辽国推翻朝廷。不过这李守贞做梦也没想到，他派遣出去那密使在后汉边防被人家守边的军队给查获了。那么李守贞为什么急于叛反呢？仅仅因为天子年少他就要取代吗？不是，那怎么回事啊？感情他十分的迷信，李守贞特别相信算命占卜之类的玩意儿，有一个名叫总伦的和尚算把他的心思给摸透了。这总伦法师知道李守贞心怀意志，他特意给这李守贞算了一卦，怎么样？我早说过将军能登九五之尊，有天子的鸿福啊。谁也没想到这李守贞呢信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0: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迷信有时候能产生很大的力量。后汉的护国节度使李守贞就是一个很迷信的人，也不接哪找那么一大师给他算了算，说他能当皇帝，他一点都没怀疑。这大师一看，嘿，这俩钱真好挣啊，说的是什么他就信，又是赏金又是赏银，反正节度使有的是钱呢。啊，对了，大人，我的一个好朋友他通仙术，他善于听啊。李守贞一听，听你这给我看，他听怎么听啊？他是听看看您这个声音呢，属于哪种声音？皇帝的声音跟那老百姓声音不一样，是吗？李守贞一听，那您这朋友在哪儿啊？我得做法把他请来，还用做法吗？打托二位一唱一和，没几天又找来一江湖术士。这江湖术士不能跟李守贞以及他家人见面，怎么呢？挨个要听啊。李守贞和他的家人都得站在那木帘外边，用这木帘专门把这个江湖术士给隔起来，术士就在里边坐着，大家伙在外边走过去，一个说两句话，这术士听完有一番评论，也就怪了。据说这术士说哪个都特别准，尤其是李守贞的儿媳妇服侍，这服侍啊刚刚打这木帘外边这么一走的时候，说了那么几句话，话没说完呢，就听这帘里边的江湖术士哎呀了一声，把这服侍吓一跳，怎么了这是？此女子日后必定贵为皇后啊。李守贞一听是放声大笑啊，您想他的儿媳妇要当皇后，他儿子就皇帝啊，那他自然是太上皇。有这么一推理，李守贞一想，我可能马上就能登基呀。他是自己骗自己玩，所以他迫不及待，赶快是自称秦王，举兵反叛呢。这不瞎胡闹吗？先不说李守贞反叛这事儿，把历史向前推进，过了若干年，这江湖术士这话呀给兑现了，李守贞的儿媳妇服侍最终改嫁给了柴荣，柴荣就是后来那位周世宗，还真是皇帝的夫人。看来这服侍命中该做皇后了吗？这服侍做皇后当然跟那江湖术士胡说八道毫无关联，这只是一种巧合而已啊。那位说后汉政权怎么这么快就受到威胁呀？刘知远刚死，他手下大将就造反呢。刘知远活着的时候，因为自己具有实力，而且富有军旅经验，那些手下们即便不服气也不敢公开反对。现在刘知远一死，他这儿子18岁还没长成人呢，更别说有什么军事经验政治经验，所以像李守贞这样的人不服，当然要起兵造反了。当年刘知远托孤的时候有4位顾命大臣呢，哪4位啊？有杨斌、史弘肇、苏逢吉，还有一位叫郭威。那么今天奉命剿灭李守贞叛乱的就是这郭威，这是大势所趋啊。为什么？只有这郭威啊是文武全才，在那么一个大乱的时代里出现郭威。

这样的人才很难得呀。古代十国时期，那种残酷的事实让人们只相信武力，这武力强大就可称王。这样的王呢，往往虽然短命吧，但是统治人民的王不能只靠武力呀，也得需要仁德。五代时期一共53年，冒出来十好几位皇帝，后世史

0: 同步走过的一个历史见证人。他原先不姓郭，他姓常。小的时候他爹死了，母亲改嫁，再嫁这家姓郭，所以他也就姓了郭了。这样的生活自然是寒微贫贱，郭威自幼是胸有大志，爱兵好勇，但是就不喜欢种地。赶到18岁的时候，他英募为兵，在后梁的潞州节度使李继韬手下当了一名禁军的士兵，开始了他在五代乱世的军事生涯。慢慢的，从一个普通士兵成为五代最后一朝后周的开国皇帝。这慢着呢，当时当兵的人有这情面的风习，情面呢就是在脸上刺字啊，或者画画，就是纹身的一种，后世称之为刺青啊。这郭威呢就在脖子上刺了一只展翅的飞雀，后世的传奇小说里说他在背头上刺了一飞雀，所以人们管他叫郭雀儿。北方人管雀又念巧，一般都管他叫郭巧。至于到底在脖子上还是在这背头上，那由专家去考察吧。反正这郭威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情面天子。郭威从进入禁兵行列之后就有着与众不同的志向，一般的兵士都来自农村或者城镇，在当时的乱世是迫于生计不得不到军营中混前程，所以大部分当兵的没文化，是鲁莽之武夫。郭威跟他们不一样，他不满足光当一个兵啊，挺大不羁，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站住，兜里带多少钱，跟土匪一样。他要实现超人的抱负，郭威知道要从军营中出人头地，那必须文武双全，必须用智勇两条腿来走路。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

0: 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7: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 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

0: 院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3: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十二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四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 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6: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7: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8: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9: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0: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那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3: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2: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1: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3: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1: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 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4: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4: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6: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有角羚、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5: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7: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18: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7: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8: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7: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9: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20: 50，
19: 这个有50了。
18: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7: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的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8: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 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7: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

0: 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 不仅在两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2: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0: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3: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4: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3: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7: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6: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5一直到21号。

0: 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滁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启。当日上午，市委书记吴进来到滁州市教育考试指挥中心，实地督导检查考务组织、服务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奋进15五滁州新篇章，产业强势链动未来专栏今天播出。全市集聚半导体企业117家，去年产值突破650亿元。滁州半导体产业加速崛起，从单点突破到聚链成群。对标引江实干兴滁市直部门系列访谈专栏今天播出，以引江入滁工程为标杆，奋力书写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访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潘金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报道。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启。当日上午，市委书记吴进来到滁州市教育考试指挥中心，实地督导检查考务组织、服务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严肃考风考纪，全力营造公平公正、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副市长刘江华参加。在市教育考试指挥中心，吴进实地检查保密室、考务办公室，通过视频监控连线各县市区教育考试指挥中心，随机查看部分考场，现场听取考场设置、

设备运行、试卷保密、安检监控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紧盯试卷安全、考场安全、考生安全、考试安全，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以严实作风，全力护航高考圆满顺利。要全面加强考场安全管理，采取人防、物防、技防手段，严防各类舞弊行为，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良好秩序。要统筹联动教体、公安、卫健、交通、应急等各方面资源，高效配合，优化流程，切实提升涉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吴静强调，高考事关国家选才育才，是牵动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深化市县联动、部门协同，严格落实标准化考务流程，筑牢考试安全防线。要扎实做好交通疏导、噪音治理、治安巡逻、天气研判、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工作，加强外语听力设备调试、电力系统供应等关键环节检查，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强化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统筹推进志愿填报、信息发布、政策解读等考后服务，助力广大考生圆梦大学、成长成才。据悉，2026年全市高考人数为23965人，共设8个考区、18个考点、883个考场。本台消息，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势。近年来，我市锚定半导体产业主攻方向，坚持产业招引与培育并重，将半导体产业作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推动半导体产业从单点突破到链式集聚的跨越，形成了以材料设备、封装测试为主导，制造应用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数据显示，全市集聚半导体企业117家，去年产值突破650亿元。我市深耕半导体全产业链布局，全面推行产业链链长制，以精准招商集聚优质项目，以龙头引领串联上下游资源，不断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持续壮大产业发展体量。以此为起点，我市坚守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培育之道，沿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发力，持续招引亚星微、金龙半导体、铂金显示等一批优质产业链企业入驻，快速搭建起材料设备、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一体化产业闭环，成功获评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我市深入实施新时代满天星人才计划，持续夯实实业人才根基。去年引进高层次产业人才789人，连续4年获评中国最佳引才城市，全方位优化发展生态，不断实现引才、引智、引项目同频共振，为滁州半导体产业持续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保驾护航。本台消息，入汛以来，我市紧盯汛期安全防范关键环节，统筹部署，多点发力，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全方位织密防护网络，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域排查消除隐患，常态化开展城市防汛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重点对城区低洼易涝路段、环卫中转站、焚烧厂区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排查，清掏雨水篦子，疏通排水管网，清理淤积杂物，全面畅通城市排水系统。夯实应急处置能力，持续完善防汛应急处置体系，组建100人防汛突击队，建强专业化、常态化抢险队伍，足额储备抽水泵、救生衣、防汛沙袋等各类抢险物资，确保物资器械完好可用，随取随用。建立雨停即清、速清速复工作机制，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迅速打开收水井口并设置警示标志，及时清理堵塞物，依托大型机械快速清理主次干道积水、淤泥及散落杂物，同步开展人行道、背街小巷、边角盲区精细化清扫，快速恢复城市整洁面貌和道路通行秩序。

记者关天阳报道。市委市政府秉持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担当，倾力打造引江入滁一号工程，从根本上破解滁州资源性缺水难题，扭转了我市靠天吃水的被动局面，诠释了市委市政府面对民生期盼不敷衍，面对发展瓶颈不回避的硬核担当。引江入滁工程对滁州农业生产意义重大，补齐了我市江淮分水岭地区缺水短板，农田灌溉水源由靠天降雨变为稳定外源补水，新增改善了大片耕地，稳重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食单产，提升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为推进我市“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关键性水资源支撑。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潘金忠说，市农业农村局将以引江入滁工程为标杆，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奋力书写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一是在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上实现新作为，深入实施四粮两优工程，扎实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贯彻落实滁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保护条例，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250万亩，产量保持在97亿斤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多做滁州贡献。二是在壮大乡村富民产业上实现新作为，大力发展小龙虾、雏菊、食用菌等特色产业，推进绿色食品产业链双招双引，确保规上农产品加工业企业总数、营收额等主要指标均居全省第一方阵，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把产业帮扶作为治本之策，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三是在加快和美乡村建设上实现新作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入实施精品示范村提质工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程、乡村治理提优工程，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四是在推深做实农村改革上实现新作为，始终把农村改革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一招，持续擦亮滁州改革金字招牌，当好农村改革排头兵，高质量完成二轮土地研包试点，持续盘活农村各类资源，稳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确保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凤阳台孙雅欣、罗小薇报道，近日以一朝步入凤阳，一日梦回大明为主题的2026凤阳南京文旅对接会在南京成功举办。本次对接会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沉浸式展现凤阳大明文化魅力。在特色农产展区，原生态高品质的本土农产品悉数登场，直观展现凤阳绿色生态的产业优势，让南京群众近距离感受凤阳乡土好物的独特魅力。非遗文创板块更是亮点纷呈，精美雅致的凤阳凤画、精巧灵动的濠州剪纸等非遗作品惊艳亮相，传统匠心技艺与现代创意设计相融，生动传承皖东非遗文脉，尽显传统文化底蕴。一旁的美食体验区人气尤为火爆，红五宴酒店携招牌特色美食酿豆腐亮相，地道的凤阳风味，口感醇厚，风味独特，引得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品尝，沉浸式感受凤阳烟火美食文化。天长台于登文报道，今年6月6号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今年放鱼日的主题为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当天，天长市在全国第6大淡水湖高游湖水域进行增殖放流，共投放鱼苗130万尾。据悉，此次放流拥鱼鱼苗110万尾，规格为3到5厘米，并全部经过检疫检测，确保病菌不带入水体。高游湖是我国第6大淡水湖，位于皖苏交界，有自然生长的鱼类20多种。上午10点左右，放流船驶出码头，开向放流区域。据了解，渔政部门在放流前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考察，根据高游湖水流流向、现有渔业资源和水生植物

物分布特点，最终确定了放流区域。蓝恩台马池龙晨、史克昌报道。今年以来，蓝恩县把和美乡村直播间作为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推动基层干部从幕后走到屏前，构建起覆盖县镇村三级的直播矩阵，将小屏幕化作乡村振兴的新农具，让云端路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路。走进蓝恩县三城镇五个木水产养殖家庭农场，村书记张重阳正站在虾塘边，手举一只刚出水的小龙虾，对着手机镜头热情地做起了直播。自从当地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开启线上推荐以来，村里的小龙虾打响了名气，订单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眼下每天上千斤的出货依然供不应求。近年来，三城镇积极探索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新路径，趁着直播东风，当地还将本土农特产品搬上云端，叫响品牌，让昔日藏在深闺的优质产品走进大众视野，有效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活力。南桥台柴曼报道。六月五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保护日，南桥区银花街道红庙社区紧扣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当天上午，在清流河畔开展守护清流碧水、同行绿色家园党建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党员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化身环保小卫士，沿河捡拾塑料袋、饮料瓶等废弃物，清理卫生死角，在劳动中感悟护河意义。随后，志愿者开设环保微课堂，重点针对可降解塑料、可以随意丢弃等网络环保谣言进行辟谣，讲解夸大误导、片面科普等常见套路，并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普及个人信息防护知识。活动还邀请蓝天救援队队员开展防溺水、心肺复苏等实训，孩子们亲手练习掌握基础自救技能。此次活动集生态护河、环保科普、安全教育于一体，南桥区将持续深化花开邻里党建品牌，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垃圾分类、网络辟谣等文明实践活动，引导居民和青少年从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理念，共建美丽家园。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转阴天，东北风二级，今天最高温度23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杭州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
1: 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
0: 滁州市政风杭风热线，我是程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滁州市卫健委做客，在介绍嘉宾之前，我们首先回顾滁州市民政局在节目之后对市民刘先生的一个回复。刘先生咨询的是残疾人无保户需要转院到外地看病，可以享受哪些帮扶政策？残疾人在这个护理补贴又如何领取？什么条件才可以享受？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第一个呢是特困供养对象因医疗等必须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可以到户籍所在地乡镇啦、街道提出临时救助。特困供养对象一年累计个人自付1000元以下医疗费，由乡镇、街道酌情救助。个人自付1000元以上的，按照个人自付医疗费不低于85%救助。个人自付医疗费指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商业保险和医疗救助等报销后这个个人自付的这个费用。第二个呢是2026年咱们滁州市为全市特困人员购买了住院医疗护理保险，那么理赔方式呢是护理服务为主，货币赔付为辅，适域范围啊由护理机构提供住院期间的护理服务，市域范围外就是市区啊外的是货币赔付，货币赔付标准呢是每人每天120元，保单完整年度内最高赔付天数啊，就是这一年最高天数是不超过90天的。第三点呢

0: 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一般依据下面六个综合评估。第一个呢是自主吃饭、自主穿衣啊，第三是自主上下床，第四是自主如厕，第五是室内自主行走，第六呢是自主能洗澡。特困人员生活自理状况就是六项全部达到的，就是你具备生活自理能力。有三项含三项不达标的，可以视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有四项包含着四项不达标的，就视为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啊。这样说的话大家应该能够清楚。那么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发生变化的，就是本人、照料服务人啊、居委会啊或者提供服务机构应该向乡镇街道及时报告县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县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应当自接到报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组织复核评估，并且根据评估的结果及时调整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的认定类别。好，我们非常感谢市民政局在节目之后对我们的文字回复，我相信应该很多朋友应该是能够听得清楚。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风热线，今天是咱们滁州市卫健委做客。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市卫健委疾控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王永学。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滁州市卫健委疾控科科长冯耀岭，冯科长你好。
2: 大家好，
0: 欢迎您。滁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勇，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三位。那么今天呢是咱们疾控中心党委书记王永学主任带队。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话题呢可能和这个疾控这一块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传染病防控，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监测啊、预警报告啊、现场流行病的一些调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些处置啊等等。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想请王主任结合着您的工作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特别是在今天我们聊的一些主要的话题。
1: 好，这个很高兴来到政风航风热线栏目跟大家交流传染病防控工作，也非常感谢市广播电视台、提供这个互动平台。我市传染病防控工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控的原则，通过体制改革、能力提升和社会共治，坚决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全方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健康滁州建设和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的公共卫生根基。这个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卫生健康委和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的有力指导下，我市致力于完善多部门跨地区均地联防联控机制，推动建成以疾控机构和各类专业疾病防治机构为骨干、医疗机构为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军民融合、防治结合、全社会协同的疾控体系，建立健全、集中、统一、高效的传染病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指挥体系，不断推动形成体制健全、机制顺畅、权责清晰、功能完善、运行高效、协同联动、保障有力的工作局面。近年来，我市传染病防控体制防控体系不断完善，疫防融合、疫防协同机制不断健全，推进十疫苗防十三病、免疫屏障不断筑牢，聚焦新发突发、重点和季节性传染病，坚持多病同共防策略，主要突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各项防控措施不断落实落细，法定传染病报告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疟疾、血吸虫病、碘缺乏病、饮水型砷中毒等地方病还保持这个消除状态，饮水型氟中毒保持可持续、可控制状态。这个健康

0: 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多维度开展，全市居民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素养水平稳步提升。今天呢，我们主要是从肠道传染病 HPV 疫苗服务、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区域性重点传染病防控、洪涝灾害卫生应急等四个方面啊，简单介绍一下我市传染病防控的这个有关工作。
1: 嗯，感谢王主任。那么这个传染病啊，其实是很多人都非常害怕啊，这个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啊，然后又怕自己的免疫力下降啊，特别是夏季啊，手足口病这个常见的肠道传染病啊是高发季节。我记得自己孩子小的时候啊，还有这个手足口还哎这个，那其实啊过去了也就过去了。那么近期呢，国际包括国内先后也报道了有关这个诺如病毒感染的相关新闻，包括餐饮行业也是重点场所，特别是一些学生的这个食堂啊等等，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我们想请问一下王主任，目前咱们滁州市在肠道传染病的防控工作这一块，我们都采取了哪些方面的这个措施？
0: 好的啊，这个肠道传染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类传染病。我市主要流行的肠道传染病呢，就是这个手足口病，细菌性痢疾等。刚才您说的就是诺如病毒胃肠炎，近年来在我市呢也时有发生，对人民群众健康，尤其是学生，特别是低龄段这个人群啊，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市疾控中心高度重视肠道传染病防控工作，全面强化这个联防联控机制，建立健全防控工作制度。这个一个呢是这个加强监测，开展这个信息研判，这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在5至10月份这个高发季节啊，各县市区的疾控中心，我们有8个县市区，都要对辖区的这个海水产品进行采样，这个主要是开展那个霍乱病原这个病原体这个监测工作。二个是市疾控中心与省级少点医院规范开展这个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的这个监测工作。三个方面是继续在这个病毒性腹泻的这个少点监测，继续做好这个明望市病毒性这个腹泻这个少点监测工作，通过建立上述几项监测机制，动态掌握监测信息，加强数据的利用和分析，定期呢形成监测报告，并实时开展这个风险评估，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预警，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开设肠道门诊，落实这个周报制度，各级医疗机构按照肠道门诊设置的规范要求，合理设置这个肠道门诊，配备转职或兼职的专业人员，配备必要的诊疗设备和防护物资，加强肠道门诊规范化建设和管理，落实肠道传染病病例的这个登记、报告、采样、送检等制度。第三个是做好应急准备，规范开展处置。疾控中心积极做好突发肠道传染病疫情应对工作，提前部署，做好应急人员专业技术培训和实验室检测试剂储备等工作。这个人员培训和试剂储备这很重要。对肠道传染病聚集性疫情和爆发疫情，按照相关这个技术规范要求开展调查和处置工作。第四个就是开展这个公众宣传，加强健康教育，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个现场科普讲座等多渠道宣传方式，普及肠道传染病防控知识，对于学校、幼托机构、重点场所发放这个防控知识折页，这个倡导勤洗手、吃熟食等良好的卫生习惯。下一步啊，我们疾控中心将立足职能定位，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担当，始终保持临战状态，持续抓好肠道传染病防控各项工作，切实筑牢人民群众健康防线，为保障全市公共卫生安全贡献疾控力量。
1: 谢谢王主任，和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说到夏季常见的一些病，传染病啊，包括我们所面对的。我们关注到网友几个问题，可能就是老百姓有老百姓的一套这个说辞，就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个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勤洗手、吃熟食啊等等，特别是咱们从小就说到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您是怎么对这个谚语有自己的这个看法呢？
0: 那是我认为这个是一种民间的说法，那么从科学的角度看还是不能
1: 不科学的，
0: 不科学，肯定是不科学的。那个卫生是大家这个健康第一道防线，是我们个人自己嘛，对吧？所以这个还是要避免这个喝。

0: 受到污染的水 和不干净的食物。
1: 嗯，这个也有坊间说到啊，就说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不干不净，它一定程度上面它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免疫力，它让我这个抵抗力很强，有没有这种说法呢？
0: 这种说法不能讲是很专业的，但是这个我认为它是还是不科学的，
1: 不科学的。
0: 嗯
1: 嗯，好，我们关注到网友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经常拉肚子，去医院检查也没有明显的问题，但只要一不注意就拉肚子啊，想请问专家，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请我们这个张云主任。
1: 好，张主任，哎，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这个可能是要到医院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这个并不是说不注意，它可能是一些器官器质性的病变，可能肠道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就你气质功能啊，气质有问题，它可能是就是一不注意，它有可能就拉肚子。对，
1: 这种情况会不会这个就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会不会不好呢？
2: 这个长期的你存在这种状态的话，肯定是不好的，影响你的消化吸收呀。
1: 它这个未来会不会什么病变到什么什么什么那种？
2: 你可能要查，要经过检查一下，他能发现他如果是器质性病变功能的话，可以进行一个调整。但是如果是你器质性的话，你肯定要经过临床进行救治，你不然的话有可能导致其他的，包括我们讲一些不好的一些啊，我们知道的
1: 病变了、啊。
2: 对对对对，就有可能也有这种表现，所以你肯定是要到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
1: 嗯
2: 啊，并不是一个人的觉得我好了，我肯定就好了，可能不是这个。
1: 哦，得相信科学。好，我们关注到另外一个网友的说。他说请主持人帮我问一下，有时候吃火锅我不会拉肚子，有时候吃火锅喝一点冰啤酒第二天会拉肚子，有时候不喝冰啤酒第二天也会拉肚子。他这种情况，哎，他这个 这种情况，哎，生活当中还真不少有人会这样。
2: 对，因为你在吃火锅的过程中，通常火锅的话它都是一个辛辣刺激的，本身对肠道它就有一个刺激的作用，对吧？你加上你再喝冰啤酒，如果你再喝冰啤酒等于刺激一个叠加，受不了呀，就是整个胃肠道它的内部环境它也受不了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想不喝冰啤酒，但是比如说你在长期的熬夜经常去吃，对吧？你吃的次数又多，第二来讲的话，你可能你吃过以后你回去休息再不注意，然后再贪凉，整个你的功能你都会紊乱的。
1: 属于这种。
2: 如果正常，它没有什么，如果没有气质，没有气质性病变的话，但是就像你这种长期不科学的饮食，它会导致你这个功能的紊乱，一样会导致你代谢吸收的障碍，也会出现一些拉肚的一些症状。
1: 那这么说的话，这个成都、重庆这边，这个是肛肠科是不是人会更多了？
2: 人家那边专科力量也很强，因为见得多了。
1: 好的，那么我们大家在夏天火锅、烧烤、小龙虾，在喝冰啤酒，在嘴巴快活的时候啊，你也得考虑身体第二天自己的一种感受啊。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空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卫健委做客，由咱们疾控中心党委书记王永学主任今天带队。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和这个疾控这一块有关系，哎，这个传染啦，然后您对这个生活当中有哪些特别是疫苗啊，都是大家所关注的重点的一些问题。好，我们再关注到还有一位网友说，他说我肠道有时候不舒服，但是我只要吃几次乳酸菌素片它就会好很多。这个菌素片需要长期坚持吃吗？张主任，
2: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医疗治疗这个方面或者是这个药品的话，对疾控来说我们是外行，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这样我们带着，然后下节目以后我们帮助网友进行一个咨询给他一个回复。
1: 咱们今天是主要话题是疾控，
2: 对，
1: 我们
2: 疾病的预防。
1: 对，我们现在来说一个疫苗，这个也是很多女性特别关注的，就是宫颈癌，是我国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而且发病率呢是呈上升趋势，还趋于年轻化。这个世卫组织啊推荐9到14岁的女孩要接种这个 HPV 疫苗，适龄女生呢要接种这个 HPV 疫苗，是预防、控制甚至是消除宫颈癌最有效、最经济、最简单的这个手段。在2025年5月起，咱们安徽省将初一到

0: 初三适龄的女生免费 HPV 疫苗，纳入到省级民生的这个工程项目，就是不少家长十分关心啊，想详细了解一下咱们国家和安徽省现行 HPV 免费接种相关政策。那么今天在现场呢，由咱们卫健委冯耀领科长疾控科冯耀领科长在现场，我们想请专业的领导来从专业的角度和我们进行一个分析，冯科长。
1: 好的，宫颈癌啊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而且病因非常明确、可防可控的恶性肿瘤。适龄女生接种 HPV 疫苗呢，是从根源上阻断高危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呢降低宫颈癌及其癌变发生率。现行 HPV 疫苗接种啊相关的政策，目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2025年的时候，我们安徽省将适龄女生 HPV 疫苗纳入了民生实施项目，省卫健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等部门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这个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实施方案。具有安徽学籍或者是户籍的7至9年级的在校女生，以及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非在校适龄女生，国产双价 HPV 疫苗呢，接种费、接种服务费全免费，按照0到6个月两剂次的接种程序接种。这个项目呢，目前已经于2025年12月底结束了。累计啊，我们市是有22000余人完成了第一次剂次的接种。后续的剂次呢没完成的，还可以继续实施免费的接种政策，
0: 免费
1: 后续还是免费的。
0: 第
1: 二个呢就是国家的免疫规划政策，我们国家呢从2025年11月10日起，国产二价 HPV 疫苗啊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也就是说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两剂次的双价HPV 疫苗。接种的间隔呢是六个月。那这个双价疫苗呢是可以有效预防16、18型的高危 HPV， 能够预防约70%的宫颈癌。
0: 这16、18型的高危 HPV 它是个什么意思呢？
1: 它是我国我们这个宫颈癌啊，引起宫颈癌的最常见的两个高危亚型，
0: 就是在16岁、18岁的时候会引起。
1: 这是HPV 的两个亚型。绝大多数的宫颈癌
0: 啊，
1: 对，绝大多数的宫颈癌是由这两个亚型的 HPV 感染所引起的。
0: 你看太专业了，这个今天收获非常满满。还有没有其他的？
1: 我们说呢，这个接种啊，预防接种呢，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希望我们家长呢，能够从正规的渠道来了解到我们宫颈癌防控和 HPV 接种的知识。适龄儿童呢要尽早规范的接种，远离宫颈癌的隐患。也是筑牢自己是健康的防线。
0: 我记得这个你说这个以前啊，这个天花了，那康熙都得过天花，对不对？然后从小种一个这个东西，对吧？划一个井子，几乎这个天花我们现在这么多年都几乎没怎么听说过有什么天花啊会导致孩子去这个怎么着。所以说接种疫苗啊，对人真的是有好处，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坊间的一些说法，家庭条件相对好一点，他说我要去香港打进口的。他说这个有人说他进口的就是好，也有人说他打过这个感觉这个家里孩子啊或者说怎么着会产生一些这个不太舒服的这种情况，也有一些这样的这个新闻出现。就是您怎么看这种现状的呢？
1: 可以很高兴的告诉大家，现在很多的进口疫苗大家也不需要去香港打了。我们内地其实就有。
0: 滁州也有。
1: 对。
0: 这个打进口的会不会价格要高一些呢？
1: 相对来讲，
0: 相对高一些。
1: 疫苗进口的疫苗价格都是相对于我们国产疫苗是比较高的。
0: 这个也能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介绍，让我们了解到目前市面上有多种的这个 HPV 的这个疫苗。就是这个部分适龄的女生家长，她不想接种这个免费的二价，就是说，我不想免，我可以打其他的这个疫苗吗？就是有没有哪些代替疫苗有？而且有优惠的这个政策。这样冯科长您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 来关注一个网友的问题。他说现在这个，他说啊，现在城市里到处都是各种烧烤小吃摊点，夜市上的人流动非常大，但是感觉很多摊点的卫生条件达不到要求，想请问一下专家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1: 我们还是提倡我们大家选择一些正规的门店，餐饮门店，有营业执照，有卫生许可证，有从业人员健康证，相对来讲饮食卫生能够安全得到保障的这些就餐场所去就餐。
0: 他有卫生许可证的话，如果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追溯到这边。
1: 是的，
0: 你如果在一些夜市，并不是说夜市不好，就是以防万一真的出现问题的话，很难追溯到这个源头，你是这个商家不认。好，我们再关注到网友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还挺是有这个震撼力度的。他说，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些新闻，说到中国艾滋病人这个特别还是不少的，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面，咱们卫生健康部门不公布这个艾滋病的这个名单，以防造成一些社会的这个恐慌了？哎，这个问题很重磅啊，是。王主任还是
2: 请我们张勇主任谈。
0: 好，张主任，哎，聊一
3: 聊。在这个传染病的个人信息的话，它属于一个个人隐私。不光是艾滋病，就像我们只要我们系统里报告的传染病信息的话，包括手足口病啊，包括我们一些跟后面说到，等下会说到发热办，这些信息我们是属于他个人隐私的。是目前的国家的一个政策，是要求这些病人是进行一个保密的。就只有我们内部能掌握，然后会跟就病人是知道这个信息的，目前是不能公开。
0: 的确也是哈，你比如说这个如果我是，那我肯定是不想公开啊，对不对？这个一定程度的等等。但是我们看到包括有些这个挺可怕的一件事情，他报复社会，哎，他这个然后怎么着完了以后啊，假借谈恋爱了，或者说第二天跟你说你感染上了，这个哎呀，这个太可怕了。您是怎么看这种情
3: 况？首先这个行为它肯定是
0: 违
3: 法犯罪
0: 了，
3: 对吧？如果有这种行为的话，肯定是要受到法律的惩处。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有要求提到我们公众一个个人
0: 洁身自好，
3: 洁身自好个人一个行为。因为传染病，有些传染病的表面上是绝对分辨不出来的，
0: 看不出来，
3: 对，看不出来。所以在日常交友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洁身自好，就是杜绝这种情况的出现吧。
0: 我们再回到这个，从这个话题再延伸到一个社会性的话题。我们不可否认，上大学谈恋爱的孩子啊，这都大人了嘛，对不对？是越来越多，他们是很难分得清楚啊。他这你刚才也说了，从外表根本是看不出来的。这个时候，特别是对一些这个20岁左右的18、19岁、20出头的，对这些年轻人的话，当然对全社会都是这样了。您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这个建议呢？他不说我们谈恋爱，第二天我们得到医院去相互检查一下，你这个是不符合这个正常人之间的这个情绪交流的，您是怎么能够支这个招呢？
3: 其实应该来说，年轻的话，特别是一些大学生，就是属于他性活跃的阶段的一个年纪。
0: 是的。
3: 但是就像你前面说的话，首先我个人一个建议的话，就是说，不是不相信啊，其实个人来讲的话，我认为如果在确定关系之前，大家彼此做一个健康的一个体检，我个人觉得
0: 是
3: 提倡的。
0: 对，
3: 尤其是对这种现在的社会对吧，节奏比较快，反正我是从个人角度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提倡这种一个确定关系之前又可以做一个健康体检，这是最大最好的保护，也
0: 是
3: 一个相互的一个尊重。对吧，
0: 我认为这个相互尊重是个说的非常好，
3: 可以理解。
0: 好，那么这个可以说啊，这个生活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您如果觉得刚才张主任说的特别好，我个人认为也是特别棒的，而且张主任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育儿专家，真的要给您点个赞。好，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就部分这个适龄的女生啊，她不想接种这个不想免费的二价，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选择？我们想请冯科长和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1: 我们现在对于适龄女生的话，我市啊，目前供应的有国产9价，进口2价，也和进口9价的 HPV 疫苗，如果说大家不想接种免费的 HPV 疫苗的话，可以遵循自愿自费的原则接种上述的疫苗。同时呢，我们目前进口九

0: 家的这 PV 疫苗是有优惠活动的
1: 哦，
0: 就是9至14岁的儿童，
1: 嗯，
0: 按照这个接种程序2剂次的话，可以免去1剂次的疫苗费用，
1: 买二送一啊，就这个意思。
0: 也就是第二次接种的时候，第二剂次，
1: 嗯，
0: 我们只需要接种服支付接种服务费的20元就可以了。
1: 那这也太便宜了，
0: 是的，
1: 嗯，
0: 应该说还是很。
1: 非常划算。我记得以前有包括家里亲戚啊身边的一些朋友花了好高价，都是好几千，
0: 是的
1: 啊，有这个价格，早几年是的。嗯，好，那么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空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卫健委做客，由但是今天呢是疾控专场，是由咱们滁州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王永学主任带队，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疫苗传染病这一系列。您两部热线呢也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3216177和3216188，也可以通过热线和我们三位专家一起沟通，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留言。好，我们来关注到这位网友的留言。嗯，他说我刚才听到艾滋病人的个人隐私问题，他对此呢作为公民我有不同看法。他说高危传染病具有很大的传染性和潜在危险，应该让广大公民有知情权，所以我觉得这种保护隐私过多强调了个人权利，而没有充分照顾到公众权利，将来应该适当加以改变。哎，那么关于这个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啊。那么王主您怎么看这个观点呢？
2: 这个艾滋病啊既是一种这个社会问题，它也是一种疾病嘛，对吧？我们在做艾滋病这个防控的时候呢，首先刚才就是张云主任说了，就是洁身自好，相互尊重是一种，另外呢就是我们就是结合这个目前的防控工作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宣传，特别是个学校，定期的是开展这个不仅仅是艾滋病，还有一些性命的一些宣传，这个防控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让这个学生年轻学生，特别是年轻学生充分能够掌握这个艾滋病的传播的一些路径啊，这样的三个路径，一个是这个性传播，然后血液和母婴传播，然后做好这个阻断的这个措施，这个艾滋病的防控知识，艾滋病确实是每个人那个个人的这个隐私问题，涉及到这个是国家法律保护的，不能因为我们个人的认为，我认为这个要公开，要突破国家的法律要求啊。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1: 好，谢谢王主任。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这个一些话题。当然，大家的一些问题啊，都是具有一些代表性，都是民间老百姓特别关心和关注的，从自己的这个拉肚子一直到关注这个社会的一个大的话题。其实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社会人，我们希望自己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关注更多的一些社会性的话题，让我们共同通过每一个微小的力量，让社会能够更加的和谐，更加的阳光。那最近有一种叫蜱虫病啊，这个传染病是不少人在讨论，就是被蜱虫咬一口可能这个高烧不退了，甚至内脏出血。说到这个，前几年，去年我还听说，就是老家的有些，特别在农村的，有些这个下田里干活，他说被蜱虫咬了，你根本就不太知道，他好像这个疼痛感不是很强，之后呢，回去发现那个地方肿了，我就是咱们老家这个望营那边，据说还就有人被这前几年啊，就因为这个被咬死了，这个太可怕了。我记得咱们小时候。不能说没有啊，基本上我们光着脚在田间走啊，干什么，在草地滚，也没有发生过这么多。也有人说，现在这个禁止焚烧秸秆，对一些害虫逐渐起来，它是有一些这个影响。特别是滁州市在这个蜱虫病的综合防治方面，我们采取了哪些方面的措施？我们想请张云主任和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3: 嗯，好。这个蜱虫病的话，就是我们学名，它有一个按照症状进行命名，就临床的表现进行一个命名，叫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
1: 嗯，
3: 就顾名思义，它一般发病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发热， 结合这个血小板减少这个一个症状，故当时

0: 就是相关的学者命名，就以这个症状进行一个命名了。所以它是主要是有一个大白斑拿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就是你前面说到的，就是我们滁州有事的，确实这种情况，我们大概滁州市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就开始监测，我们一直在监测这个疾病了。它是属于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就是在野外它自己可以生存，自己可以传代，自己可以就不依靠你人类的，它都可以自己生存传代这种疾病，通过一个外界的媒介，把我们下面像蜱虫，它就像我们你讲的皮色的叮咬，这个前面也说到了，就是说，为什么发现就是，现在以现在以前感觉很少，现在
1: 对
0: 很
1: 的。
0: 多。我前面讲了，它是一个自然疫源疾病，现在随着你讲的这个，就野外这些焚烧减少，对吧？第二个，它的繁殖量大量的增加，所以它这个导致它的病毒含有病毒的这个蜱虫，它的量也在增加。
1: 此消彼长。
0: 对，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包括农作，包括外出旅游啊，外出包括下乡这种一些田间的活动增多，那你接触的机会就多。哦，几样结合起来的话，那你就现在，而且还有我们现在诊疗的水平在增加，是吧？你诊断的什么？以前可能过去我叮了或者生病或者去世，我可能就没有诊断出来这个疾病，对吧？综合几个方面考虑起来，就是我们会发现近些年这个发病被蜱虫叮咬导致死亡的病例会越来越多。还有一个的话，这个它主要的传播途径呢，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它主要是通过蜱虫叮咬。
1: 主要是通过蜱
0: 对，
1: 虫，
0: 在外界接触了以后，因为叮咬还不知道，如果带病毒的蜱叮咬过以后，它有可能导致这个疾病。还有一个问题是，它可以通过接触患者或者死亡患者的这个感染的血液和分泌物、排泄物造成感染。我前面讲到那个半血小板减少，血小板减少的话，在医学上来讲，如果减少到一定程度的话，它会自发性的出血，就是说我们讲的农村说的那种5窍流血那种，最后死亡以后，它整个都会流血。流血以后呢，就是说，可能早期我们也不注意，就是在丧葬习俗的话，就是说家里有人去世了，肯定要帮他擦洗、换衣服啊，干净，没有做防护，这样的话，我们就接触这种血液，就有可能也感染。所以就是说，如果家里面有，在这里给大家宣传，如果家里面如果得了这种疾病，到医院护理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防护，戴
1: 手
0: 手
1: 不能够
0: 套，
1: 碰到他的皮
0: 对，
1: 肤。
0: 戴口罩。然后你一定要注意，就是长期你在护理医院护理的时候，家属护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止这种感染，
1: 我听说过这么一个案例啊，是真实的案例，也是农村老家，他家某一个亲戚，是一个大概有60多岁的一个女性，田里干活。她说她后来据她来说啊，被蜱虫咬了，还没有被蚊子咬的这个疼痛感。哎，蚊子咬了有痒，一下就知道，甚至能看见蚊子。他回来吃过午饭之后，就觉得这个身体不太舒服，后来眼睛红肿，然后脸色发黑。这个时候，比如说后来送到南京去了，还好抢救过来了。像这种情况，他在家比如说吃过的饭、摸过的这些碗，应该都应该销毁。
0: 也不要讲，因为早期的话，如果没到出血的这个症状，那可能病毒里面没有，不一定有那么样。对，它到最后出血以后，它那个病毒里面，血液里面也会大量的那个病毒，所以它那个容易导致感染。啊，早期的时候它也不一定有那么多的病毒。就是讲还有个它叮咬的话，它可能是释放一些麻醉剂，然后在你疲软的部位的话，你感觉不到。
1: 感觉不到，
0: 对，有的可能说，就是在已经诊断了，医院诊断过以后，就是他也不说我你什么时候叮咬的，我不知道，他可能就不一定知道，
1: 很
0: 可
1: 多
0: 能
1: 人都说不知
0: 因
1: 道。
0: 为他的潜伏期在2周，叮咬后2周之内发病，
1: 哦，
0: 而且他早期的症状一般会表现他是病毒感染，所以表现会，表现个什么症状呢？就一些不舒服啊、头痛啊、头痛，或者是浑身无力啊。这样的话，在农村来讲的话，大部分的话可
1: 常
0: 能
1: 见的，
0: 对也不会救治，也
1: 对，
0: 不会
1: 是
0: 因为
1: 的，
0: 讲啊我不舒服，我就马上去到大型的医疗
1: 对，
0: 救治。通常会在一些诊所啊，或者在一些那个
1: 大多数会选择
0: 村
1: 在家里睡一觉，
0: 对，或者
1: 睡一觉就好。
0: 村级的医疗机构他去，但是现在目前的话，至少要到乡镇卫生院，他有一个血常规的检查，会发现你有没有血小板减少。所以建议就在发现病毒，我们有相关的乡镇，我们都做监测，也大家都知道。如果有发生这个病例的乡镇，如果出现这种不舒服的，就这个季节，一般我们每年发病有3到7月份是个高发季节，还有年底10到12月份也是个季节，高发季节。这个季节出现这种，农村的话，如果出现这种夏天干活以后出现这种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就是，可以 建议他尽早。

0: 的确的滋生很多，就是此消彼长嘛。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啊，或者和我们的3037-8080啊一起来沟通和交流。在节目的尾声，我们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王永学主任有没有什么话和我们广大市民再说两句。
1: 这个首先感谢主持人，这个株洲广播电视台给我们疾控中心一个机会宣传我们这个疾病预防控制这个知识。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疾控中心呢，就是这个要向一直关心和支持我们卫生健康和疾病预防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啊，表示衷心的感谢。健康是我们每一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最基本向往。安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维护人民健康安全是市委市政府赋予我们每一个卫生健康人的职责和使命。我们将脚踏实地，不懈奋斗，努力为株洲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的社会环境，为株洲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0: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明天上线单位是株洲市地震局，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6月8日星期一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6: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每一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5: 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第二天，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有零星的小雨，渐止转阴天，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度。预计9号滁州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6: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6到18度，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计9号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